0: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五一到了，让生活走出忙碌，迎接假期的雀跃，穿着轻盈自在，轻启初夏假日，充满未知的假日轨迹，牵引着我们跳出规律的固化生活，将生活暂时搬到户外，自然触手可及，沉浸式享受轻松的时光，湖光在前，山色在后，肆意感受阳光和微风带来的快乐。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回忆，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

牛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

0: 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乘风而上，舞台由它定义。看乘风2026，就锁定联通超清 IPTV。聚光灯起，他们在舞台上尽情绽放，突破自我，以满腔热爱与硬核实力，诠释自信耀眼的女性风采，为我们带来一场又一场燃炸全场的精彩舞台。2026年4月24日至5月6日，联通超清 IPTV 舞台人气点赞互动活动火热开启，诚邀您为心动舞台打空，总点赞次数排名前10的用户更有惊喜好礼等您来拿。更多精彩内容锁定联通超清 IPTV 乘风2026栏目，一起见证他们的每一个高光时刻。
3: 我想换个地方看日落，我想和你去海边吹吹风，我想坠入生活的慢节奏，一直渴望迷失在地图上的道道风和日丽，山高路远，看世界也找自己。等风来，不如追风去。出发永远是最有意义的事情。这里是 FM97.2贵州旅游广播，祝你五一快乐，一起出发吧！
4: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 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携一缕浅夏的芬芳，凝一纸冰清玉洁的清梦，遇见五月，阳光温暖，微风不燥，还有花草香，快乐的飞舞和这轻松的节拍，郊游踏青，舒缓心情，忙碌的日子暂时放一放。贵州旅游广播祝您五一快乐。
0: 魅力风景尽收眼底，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劳动，成就光荣与梦想。劳动，推动前进与发展。时代的劳动者，更是时代的奋斗者。正是千万个你我，用劳动创造新时代。在这个奋进的新时代，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不要在一个

0: 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

0: 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1: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0: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1: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0: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1: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2: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1: 欢迎光临，请问需要点些什么呢？
2: 来一首张学友的《遥远的他》。
1: 我想要陈慧娴的《千千阙歌》。
3: 我想听哥哥的《倩女幽魂》。
1: 请稍等，马上送上音乐大餐。
2: 在这里，只有动听的歌和永远值得期待的你。
1: 欢迎来到歌神来了，我是恩涛妹慧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旧要给大家推荐好听的音乐。大家有什么想说的话，有什么想听的歌曲，都可以通过96972贵州文化旅游服务热线，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一起交流。同时呢，除了在广播端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还可以来下载到动静 APP， 最底端有一个试听专栏，点击进去之后就可以找到贵州旅游广播。同时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和蜻蜓 APP，直接来搜索贵州旅游广播就可以了。2021年年末，社交平台上最火的歌曲应该是一个小朋友唱的。那这个小朋友呢，他就是品冠的儿子。那个时候品冠正在参加综艺《闪光的乐队》，由于疫情的缘故，他已经几个月没有回家了。节目组专门为品冠拍摄了 VCR， 品冠的儿子在节目当中首次现身，唱了品冠的《门没锁》。

这首十多年前的歌意外火了起来，当年发布这首歌的时候正是品冠人生的转折期。刚出道的时候，品冠不是一个人，他还有一个朋友名叫光良，他们的组合叫做无印良品。在1993年的时候，经常参加歌唱比赛的品冠闲暇时会去到一个地方，那个时候刚好就遇到了旁边的品冠，开口搭话，他说你声音很好听哦。品冠也害羞地说道谢谢。光良说你想听一下我的歌吗？两个人的友谊从这样就开始了。光良的目标非常的明确，成为歌手，发行自己的专辑，这个时候品冠才有了出专辑的想法。可能大家提到光良最熟悉的还是那首《童话》。

1993年，李宗盛去到马来挑选人才，偶然间听到了光良投递到唱片公司的小样，两个少年清脆温柔的声音吸引了李宗盛。李宗盛找到两人，跟他们谈合作的事情，被金牌制作人看中，前途一片光芒。仅仅用了7天，两人就和滚石签约了。当时两人还叫光良品冠，公司觉得这个名字不太顺口，就改成了无印良品。良品是两个人名字当中各取一个字，无印是两个人的风格，意指清新自然，没有杂质。1994年，在李宗盛的帮助之下，两人的原创专辑《掌心》发行。

0: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欢迎光临，请问需要点些什么呢？
1: 来一首张学友的《遥远的他》。
0: 我想要陈慧娴的《千千阙歌》。
2: 我想听哥哥的《倩女幽魂》。
0: 请稍等，马上送上音乐大餐。
1: 在这里，只有动听的歌和永远值得期待的你。
0: 欢迎来到歌神来了，我是恩涛妹慧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旧要给大家推荐好听的音乐。大家有什么想说的话，有什么想听的歌曲，都可以通过96972贵州文化旅游服务热线，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一起交流。同时呢，除了在广播端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还可以来下载到动静 APP， 最底端有一个试听专栏，点击进去之后就可以找到贵州旅游广播，同时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和蜻蜓 FM， 直接来搜索贵州旅游广播就可以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说到的好声音是品冠。最初滚石对无印良品的定位是在马来的本土组合，只在马来发展，专辑一经推出就在马来蝉联了10周冠军，无印良品横空出世，这首掌心大家也是非常熟悉了。在1996年，滚石将无印良品的专辑掌心和多心结合炒了个冷饭，但没想到就算是这样一张炒冷饭的专辑，依然卖出了10万册的好成绩，也拿到了当时销量的亚军位置，这对少年组合深受大家的喜爱。

青春的心事被他们唱得清新舒适。在第二年，他们又发行了专辑《无印良品陈与二》。在悲伤情歌当道的年代，他们不唱痛彻心扉，只唱纯真。是你变了吗？也唱出了爱情的痴和傻，胡思乱想，唱出了暗恋的懵懂。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
2: 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1: 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
2: 厨房用火不离人。有人。
1: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
2: 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
1: 走你。
2: 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歌神，
4: 歌神，
5: 歌神，
6: 歌神，
7: 歌神，
8: 歌神，
9: 歌神，
1: 歌神，
10: 谁是啊？
11: 歌神，
5: 想来唱歌吗？话筒交给你，
12: 歌神。
13: 欢迎来到歌神来了，我是恩涛妹慧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旧要给大家推荐好听的音乐。大家有什么想说的话，有什么想听的歌曲，都可以通过96972贵州文化旅游服务热线，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一起交流。同时呢，除了在广播端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还可以来下载到动静 APP， 最底端有一个试听专栏，点击进去之后就可以找到贵州旅游广播，同时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和蜻蜓 FM， 直接来搜索贵州旅游广播就可以了。他们的歌曲深受学生党的喜欢，被媒体称为97年度乐坛的空气清新剂。80、90后，他们的学生时代绝对少不了一首无印良品。事业如火如荼地发展着，但他们的情绪却失衡了。发展最初，光良和品冠明确表示一直组合发展，然而火了之后，滚石考虑到一些其他的因素，开始为两人单飞试水。一个组合只赚一份钱，但两个人那就是不一样的效益了。在98年的时候发行了《三人行》之后，公司有意安排品冠参加到周华健的录制当中，共同完成《最近比较烦》。这样公司的举措伤了光良的心，他也萌生了离开的想法。品冠在这段关系当中两难。1999年，无印良品发行《想见你》，与之前不一样的曲风大受欢迎。这张出道以来最为成熟的专辑，获得了不俗的成绩。

歌曲《伤心地铁》根据李宗盛失恋的事情来创作，身边也是柔情似水，无印良品就被推上了事业高峰。就在这时，滚石宣布无印良品单飞的消息，品冠不知所措。

2000年，在公司的安排之下，两人发行了《珍重》作为单飞前的最后一张专辑。里面最后两首歌是《别人都说我们会分开》和《朋友》，这是他们送给自己的。在解约之后，光良选择了离开，品冠留在了滚石，一个心有不甘，一个随遇而安，两人彻底分开。和其他组合不同的是，他们分开之后感情还是很好，并且复合的想法频繁出现。不过一切不如滚石所料，他们的分开并没有达到他们所期待的价值。

0: 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歌神，
2: 歌神，
3: 歌神，
4: 歌神，
5: 歌神，
6: 歌神，
7: 歌神，
8: 谁是啊？
9: 歌神，
10: 想来唱歌吗？话筒交给你，
11: 歌神来。

2000年，品冠发行专辑《等你的责任》，这是品冠单飞后的第一张专辑。当时品冠在热恋期，还把当时的女友邀请来出演 MV 的女主角，可是当宣传的时候感情生变，女友离开了他。2001年颁奖典礼上，品冠和光良双双获奖，光良获奖的作品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第一次》。

两人在舞台上深情相拥，品冠流下了眼泪。似乎从两人分别的那一刻，事情就变得不太顺利。感情受挫的品冠决定改变自己的歌曲风格，他一改往日温馨自然的曲风，动感十足。这张专辑的名字叫《180度转弯》，风格变了，粉丝自然也不太能接受。

用品冠自己的话说，就是新粉丝没有吸引来，老粉丝被吓得脱粉了。也是这一年他们同台参加节目，有关他们复合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粉丝终究未能如愿。品冠说，呼声越高我们越难以重组，他们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因为兴趣一起追逐梦想的男孩，他们身上背负的是一个公司的角色。2004年，梁静茹等歌手已经变成了小天王小天后，品冠发行了自己的第三张专辑，这首《门没锁》就收录在其中。然而收效甚微，2005年沉寂多时的光良发行了专辑《童话》，杀出重围。脱离组合之后，光良本人成为了一个受关注的歌手，而品冠却在期待和尝试中彻底迷失。随后的几张专辑没有激起什么火花，传统音乐行业逐渐式微，品冠发展受限，更多的工作是演出，出专辑已经很难，甚至他还演起了电视剧。抓住机遇的歌手成了导师，没有抓住机会的歌手逐渐消失在了浪潮中。那在2021年，他重新出发，参加了新综艺《闪光的乐队》，初舞台就带来了自己的代表作《明明很爱你》。已经50岁的品冠开口依然是少年音，网友评论：“感觉青春又回来了。”当下各种类型的歌手越来越多，他们唱歌的音调也越来越高，可真正有情感的歌手也越来越少。有些人不需要一直红，只要他开口，就足够唤醒你的那些青春回忆。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feel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五一到了，让生活走出忙碌，迎接假期的雀跃，穿着轻盈自在，轻启初夏假日，充满未知的假日轨迹，牵引着我们跳出规律的固化生活，将生活暂时搬到户外，自然触手可及，沉浸式享受轻松的时光，湖光在前，山色在后，肆意感受阳光和微风带来的快乐。
4: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哎，各位好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调频97.2贵州旅游广播。大家好，我是林健，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动感乐，耶！和林健一起听音乐，摇起来，动起来，感受听动感音乐的快乐吧。首先这首歌呢是非常适合我们的广播的，没错，这首歌就是 Radio， 来自于宋雨琦的歌曲。在娱乐圈这个变动频繁的圈子里面，宋雨琦能够持续的保持高人气，不仅仅依赖他的外貌和身材，还有他独特的辨识度高的嗓音，另外他的行动力和自我约束能力也是非常的让人钦佩的。好的，一起来听宋雨琦 Radio。

好了，各位，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一首特别的合作，那就是来自于周传雄和杨和苏的合作，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儿。两个老师全新的合作体验，旋律和 rap 的碰撞恰到好处。各位，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仿佛自己正在品茶一般，一切的烦恼压力都释怀了。这也应该是这首歌的宗旨吧，让大家不要焦虑，不要害怕，去寻求内心的平静。生活会永远随着时间和境遇而发生着变化，当你被压力包围，被烦恼困扰的时候，可以给自己一杯茶的时间，找回内心的乐观和自信。别害怕。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

0: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哎，各位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来到动感乐，耶、！大家好，我是林健，你的音乐伙伴，和朋友们分享好听的动感的音乐。OK， 接下来的话是一种你喜欢的旋律，这是国风说唱的风格，而且呢还是非常特别的国风说唱，来自于齐汉和 Smokey 所带来的《春夏秋冬又一春》。这首歌的感觉很有意境，也很有代入感，来推荐给各位。

OK， 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不说你不知道，你一听肯定是以为是中国人唱的歌曲，但是你错了，这是一个俄罗斯人所唱的歌曲，他的名字叫做卡捷琳娜，所带来的作品叫做念念相忘，中文非常的标准，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与其想念不如相见。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我想换个地方看日落，我想和你去海边吹吹风，我想坠入生活的慢节奏，一直渴望迷失在地图上的道道风和日丽，山高路远，看世界也找自己。等风来不如追风去，出发永远是最有意义的事情。这里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祝你五一快乐，一起出发吧。
1: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哎，各位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来到调频972贵州旅游广播。在这个时间，你可以锁定收听我们的动感乐，耶、yeah ！在我们的这个时间段，可以分享到好听的流行音乐，和我们一起摇摆一下，放松一下。我们来听到张靓颖的歌《Green Light》，这首歌呢是张靓颖的一首英文单曲。我们大家一起来微听微听，感受张靓颖无限的魅力。张靓颖的歌声总是可以打动人心的，这一次的唱跳也不例外，让人眼前一亮。I got diamonds on my neck. Oh, tell the boys got the check.

OK， 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分享的歌曲是来自于邓典所带来的一首歌，叫做《伤心剖半》。各位第一遍听你可能觉得有点土，第二遍听的话你可以点进收藏，但是不能被别人发现。第三遍的话，那就是牵我的手，是你先牵我的手，一起跟着歌词哼唱起来。而第四遍放在车上放，所有坐你车的人都得听。另外呢，在高潮的部分的话，竟然有一种广场舞 DJ 的即视感，来听一下吧，邓典《伤心剖半》。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

电音 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哎，各位，欢迎继续来到调频972贵州旅游广播。大家好，我是林健，您正在听到的是动感乐耶、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用心用情的一首歌，来自于宝石老舅所带来的那个女孩。不听说唱的朋友听这首歌居然也都听进去了。每个人的青春都有一首主题曲陪伴着你我的成长，可能长大成人之后不会再听，但它永远存在于你年轻的那个夏天。来自于宝石老舅那个女孩。

三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福杰尼唱的好好听，她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她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别

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伴着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要

手向你致敬。如今面对困难的你早已不再抱怨，你像个 rapper 一样勇敢面对各种考验。可照片就是照片，音乐就是音乐，那就按下删除键，让我们说。

OK， 接下来的话和朋友们来分享 Sasa Blue 所带来的凑热闹，哎，一起来凑凑热闹，快乐的来听歌，青春有活力。听着这首歌，你可以想象出一个女大拉着你的手一起向前的样子。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好了，各位，今天的动感乐，耶，到这告一段落，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拜拜。

0: 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携一缕浅夏的芬芳，凝一纸冰清玉洁的清梦，遇见五月，阳光温暖，微风不燥，还有花草香，快乐的飞舞和这轻松的节拍，郊游踏青，舒缓心情，忙碌的日子暂时放一放。贵州旅游广播祝您五一快乐。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脉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2: 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劳动，成就光荣与梦想。劳动，推动前进与发展。时代的劳动者，更是时代的奋斗。

0: 者，正是千万个你我，用劳动创造新时代。在这个奋进的新时代，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1: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欲，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3: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0: 这里有民间典故，
4: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0: 这里有惊悚悬疑，
5: 你找我。
0: 这里有爱恨情仇。
6: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0: 这里有侠骨柔肠。

0: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九七二巨好听。
2: 九七二巨好听正在播出。洪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3: 朱元璋这回可着急了，心里难过了。本来自己没家没业，这几年呢全靠弟兄们帮助过日子，这次大家失散，自己东西又丢得这么干净，以后怎么办呢？想来想去，他想回滁州到舅父郭光清家里头暂避一时，单等众家兄弟有了下落再做道理。想到这儿，变了变方向，就奔滁州而去。在路上只可沿途乞讨，每天呢河里洗脸，庙里存身，就这样一路讨要。一晃两个多月的光景，有一天来到镇子，本想到镇子里要点吃的，弄点药把自己的病治一治，哪知一抬头，哎呦，把他吓坏了。只见镇外有画影图形啊，这上边有郭英的画像，自己的画像，还有常玉春的画像。大元朝下了通缉令了，因为朱元璋建设皇帝龙关，成了大元朝通缉的罪犯，到处画影图形抓的，这可太难了。要不说人的一生啊不容易啊，三穷三富过到老。你拿朱元璋吧，从小是放牛的小子，因为吃不上饭，在黄觉寺当了小和尚，可是后来发迹了，当上濠州领兵的总兵副元帅，现在呢又成了要饭的了，上哪儿去呢？天下之大，没有安身之处。他这病时好时坏，因为天气冷，腹内无食，身上无衣，御寒，越病越重。他想起我们亲戚在滁州，我呀到滁州找这门亲戚去。在那路途遥远，又反复感冒发高烧，这一天昏倒在一座破庙外。要是没人救他，他也就暴死在庙外了。就在这阵啊，从庙里走出两个要饭的花子，年纪都在30左右岁。两个花子到门外想找点柴火做点饭吃，一瞧地下躺着一个人，俩人低头一看，哎呦，这个人衣服破烂，脸呐发高烧，烧得通红通红的，浑身不住的哆嗦。这两人心软了，福哥，你看这位脚下的鞋都张了嘴了，衣服遮不上身体，这个穿戴这么破烂，他这是病了，哪不是修好积德呀，咱们把他抬进去，让他烤烤火，给他弄点吃的，还许能把他救活了呢。人家都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哎，你看怎么样？林哥说我也这么想的。俩人一起动手，就把朱元璋抬进了庙内。这座破庙早就坍塌屋漏，没有出家人，就是要饭的经常集中到这里头。可明白过来，不用问，这是两个要饭的救了我，我得谢谢人家。想罢，他刚要起身道谢，两人又把他按住了。哎，别动别动，刚出一点汗，再动着就更不好办了。哎，我们都是要饭的，同病相怜呐，你还有什么客气的？快躺下吧，你想要什么告诉我们俩，我们俩去给你办。朱元璋听的感动的流下眼泪，哎呀，真是遇见好人了，自己怪不忍心的。二位，要不是你们，我的命可就没了。嗨，没说的呀，哎，我们听你的口音不像本地人呢。朱元璋点点头，是啊，我是外乡人。哎，你是哪儿的？我是濠州人呐。哟，你是濠州人呐？是住在城里呢，还是住在乡下呀？啊，我家离城不远，钟离村呢，我是

0: 离村人。
1: 你是钟离村的人？
0: 对呀。那我们跟你打听个人，你认得吗？你打听谁呀？我从小在那长大，没有不认识的。
1: 哎呦，这可太好了，我们跟你打听这个人呢，他姓朱，小名叫崇八，大名叫朱元璋。
0: 朱元璋一听就愣了，嗯，你们俩认识他？
1: 不认识啊。
0: 跟他沾亲也不沾亲，带故也不带故，既不沾亲也不带故，
1: 你们打听他干什么呢？
0: 嗨，要不是为了他呀，我们也不能成了乞丐，也不能到今天这个地步啊，他可把我们坑苦了。
1: 哟，
0: 朱元璋一愣，心想，哎，我多算坑他们俩了，我可得好好问问。哎，二位，你们说这话我不明白，朱元璋怎么把你坑了？
1: 嗨，我说这位穷哥们儿啊，你是不知道我们的来历呀、啊。我叫郭福，他叫郭禄，我们在滁州啊，老当家的家里当佣人，老当家的姓郭。我们老当家里有个亲戚叫朱元璋，这位表少爷原来在郭子兴手下当总兵头领，是个大官。三年前郭子兴死了，也不知为什么，我们这位少爷也走了三年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他姐姐和外甥就住在我们东家家里，他姐姐想兄弟，整天的哭，老东家就四处派人找。前些日子听一个赶车的说，那个朱元璋在濠州韩家寨闲住着呢，我们东家就给我们俩200两银子，叫我们去把朱元璋接回来。到了老韩家，才知朱元璋已到京城赶考去了，我们只好往回走。谁知路途遇上一伙强盗，把我们的盘缠衣物抢劫一空，我们只好要着饭往回走，给东家报信儿。今天走在这儿，离家不远了，外边又是雨又是雪，想在庙里避避雨，再回去见东家。所以说，要不是为了朱元璋，我们也不能要饭呐。
0: 哦，朱元璋一听，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啊，这就好了。郭福、郭禄啊，你们东家是不是叫郭光清啊？
1: 啊，哎，你怎么知道的名字啊？
0: 嘿嘿，今天你们算是买金的碰上卖金的了。你们打听的那个朱元璋啊，就是我。
1: 啊，俩人应该高兴了，是要这么巧的事儿，我们找这么多日子被人抢劫一空，竟要饭了，找不着怎么在这碰上了。
0: 哎，别介，我说这位穷哥们儿啊，你可别顺杆爬呀，我们说找朱元璋，你说你就是，
1: 你可别糊弄我们。
0: 哎，郭福、郭禄，哪有这事儿呢？我问问吧，我姐姐住在你们家，她是不是叫重阳姑？
1: 对呀。
0: 我的外甥叫李文忠
1: 啊，也对呀。这不得了，
0: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朱重八。
1: 哎呦，原来是朱少爷呀，我们有眼无珠，刚才多有得罪，我给您磕头了。
0: 哎，别客气别客气。我说朱少爷，听说您在郭子兴手下当了大官了，你怎么会落得这般光景呢？怎么要饭了呢？哎，朱元璋叹了口气说，一言难尽呐。郭禄在旁边一看要引起少爷心酸，赶紧拉住郭福，别问了别问了，咱们赶快回去给东家报喜送信儿去吧。
1: 郭福说，对，
0: 我说朱少爷，您在这儿屈尊一会儿，我们俩进城去给东家送个信，再给您带几件衣服来换上，你看好不好？
1: 这也好。
0: 朱元璋一想，这两个家人还真明白事儿，我穿得这么破烂，怎么进城去见郭光清啊？也叫邻居笑话呀。
1: 好好，你们俩可快去快回来呀、啊！
0: 哎哎，你看没有，瓦罐里还有半下吃的，你呀、啊、把它吃下去吧。

0: 等到城里的时候再给您排摆酒宴。哎，就别客气了。两人转身走了。他们俩一走，庙里只剩下朱元璋一个人。他越呆呀越冷，把稻草划了划了，就抱到泥箱的后边，把稻草一铺，往那一坐，再披上这件破棉袄，比刚才那个墙根啊可暖和多了。他靠在神像后边呆了一阵，迷迷糊糊的觉得困了。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瞧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刚要打瞌睡，就听庙门吱呀一声咣开了，紧跟着脚步声沉重，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从外边走进10个大汉。哎呦，这10个人呐，不知道怎么那么齐，身高足有1丈，岁数不太大，最大的也在21、22岁，小的17、18岁。头前这个电脸朱眉，头上戴着毡帽，身上穿着青布棉衣，肩头啊搭着紫色的搭宝，手里拎着个小干粮包，后边是个红脸大个，也是短衣短裤，肩头上搭着搭宝，紧跟着是黑脸的、黄脸的、白脸的、花花脸的，10个人都是一样的装束。只见他们说说笑笑走进大殿，把干粮袋放在香案上。那个花脸大汉说：“哎，我说几位，前天师傅教我2个架势，你们看看，我师傅本领是真大，你看看我学的像不像？你们瞧瞧。”朱元璋歪着头也朝外边看，就看这花脸大汉把2胳膊一伸，嘿，瞧没有，这招叫扁担一条。他呼一翻身，嘿，这叫一条扁担。那个黑脸说：“嗯，不错，像扁担。师傅还教我2个架势呢，你们瞧瞧。”他把左胳膊举过头顶，右胳膊往前面一伸，哎，这叫什么呢？这叫老虎大张嘴。朱元璋一瞧，心想：这几个人大概缺心眼儿，也不知是哪位师傅传授的。好，一条扁担，扁担一条，这干嘛呀？也不知是哪位师傅传授的，这叫师傅不明，弟子拙呀，纯粹是误人前程，白白消费时光。这10个大个儿，体格这么棒，都是一棍子打不倒的硬汉，好好练功好不好？什么老虎大张嘴的？这阵啊，那个蓝脸的大汉说了：“你们俩这4招虽然都不错，可是比我那可差的太多了。师傅说了，给我几招绝艺，我要能练熟了，就能打遍天下无敌手。”嗯，既然这样，那哥哥你练练，叫我们开开眼吧。这不就叫你们看吗？瞧瞧啊！只见他把眼睛一闭，双手往下一搭了，规规矩矩的从右边往左边转起墨来了，一边转着，嘴里还不住的念叨着：“鬼车转，鬼车转，天下英雄打一半，鬼车转，鬼车转。”他这一转不要紧，朱元璋可实在憋不住了，不由得噗呲笑出声来。朱元璋这一乐可坏喽，那蓝脸大汉把眼睛一瞪：“兄弟们，逮小偷！”说着这几个人就忙活开了，有的掀桌帘，有的上佛像后头找。那个红脸的一扭头看见了朱元璋：“哎，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哈哈，好小子，你吃出了甜头了，今天又来了，你竟偷我们的干粮吃，接二连三的偷，这回噗噗，你给我赔！”他这一喊，那9个大个也围上了。“对，让他赔我饺子。”“嗯，他赔我包子。” 红脸说，前天我丢两个肉饼呢，甭问，都是他偷吃了。说着伸手来抓朱元璋，朱元璋赶紧站起来，转过泥像报案解释，诸位误会误会，我没偷你们的东西，你们是认错人了，我是外地人，刚到这避避雨。蓝脸大个说，你别胡说了，我们不信，我们丢好几回了。你再说好的也没用，你赶紧赔干粮吧，赔我包子，赔我饼，赔。哎呀，我确实是没偷啊，那你为什么藏在泥箱后边啊？因为我怕冷，躲在泥箱后边暖和暖和。不信，你说谁信呢？谁给你作证啊？这么办吧，你要不赔干粮，咱们就得比试比试，你能赢了我，干粮我们不要了。你要打不过我，想不赔干粮，那不行，就揍你，你过来吧。朱元璋想，一会儿舅舅他们来了，接我来，我哪能在这打架呢？就对几个大个说，各位，我也不赔干粮，我也不能跟你们伸手，要讲武艺，我不如你们，只求各位高高手，原谅我这外乡人就得了，没那么便宜的，要不赔干粮，就得比武。不比武就得没干粮，两条道你自己挑吧，想白白走不行。朱元璋叫他们挤兑的实在没办法了，那好吧，咱们是单打独斗呢，你们还是一拥而上打群架呢？当然单打独斗了，我师父说了，好汉讲究一个打一个，不许一拥齐上，如果我们一拥齐上，他就揍我们，来吧。先跟我打，那些人都是我兄弟，只要你能把我打了，干粮你就甭赔了。朱元璋想，你说我倒霉不倒霉，这是喝凉水都塞牙缝了，在这暖和暖和碰这么十个浑人，哎，不打也不行了。你说我练完功核算打这几个傻小子，打吧，你们进招吧。再看蓝脸大个来的精神头，你准备好了啊，我告诉你，我可厉害，你瞧着啊！他左手迎面一晃，右手攥紧了拳头，奔着朱元璋的前胸，呜就一拳。这一招叫窝心炮。朱元璋一看拳头到了，稍微往旁边一弯身，大个的拳头就走空了。跟着抬起右手一丢的手腕子，嗨，就把手腕子给抓住了。然后往怀里一带，往怀一送，你躺下吧。再看大个噔噔噔噔噔，啪，仰面朝天的躺在了地上。哎，好啊！这蓝脸大个眼睛瞪得跟包子一样。你小偷啊！这下是叫你捡便宜了。不算数，不算不算，还得试试。朱元璋本不打算和他们打。可是大个咬住不放，使自己心中不痛快，既然是我捡着了，那好，咱俩再试试，试试就试试。大个像发疯一样抡起双拳，使个双风贯耳，奔朱元璋的太阳穴打下来。朱元璋不慌不忙，摆了个童子拜佛的架势，往下身子一蹲，眨眼之间往上招手，左右啪啪一分，这招就野马分鬃，分开他的双拳，又收拳变掌，使个老君推杯，双手推到大个的肚子上，没使劲儿，轻轻的砰的一下，跟着一坐劲儿，扑通，把大个子又给摔那块儿。哎呀，摔他直翻白眼儿啊！尽管如此，还是不服。咦，好小子，你行啊！有两下子，这一招是你碰上的，不算不算，再来，你服不服？不服，再来。这家伙爬起来又奔朱元璋过来了，伸手要抓朱元璋的前胸，没等他伸手呢，朱元璋一塌身，使了个扫堂腿，正绊在大个子的腿上。这回啪，大个子摔得更厉害了，像倒了一座石碑一样，扑通趴那块儿。朱元璋说，服不服？不服。你起来 咱们再打。大个子眨巴眨巴眼睛，晃晃脑袋，不起来了。为什么？起来还得趴下，我费那个事儿干什么呢？干脆我在这趴着吧。这句实话说的朱元璋好笑啊。就在这么功夫，庙门吱嘎一声，从外边进来四个人。走在前面的一位老者，老人面似三秋古月，汗下花白胡须，头戴古铜色逍遥巾，迎门镶美玉，脑后双飘带，身穿古铜色对襟员外裳，上绣团花朵朵金线镶边，足蹬粉底皂靴，后边跟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面似浮粉，五官端正，头戴五升公子巾，迎门高拉三叉刺骨叶，左鬓边戴一朵粉绒球，身子微微一动，这绒球突突直颤，身穿月白缎的箭绣花袍，上绣三蓝白玉花，腰系丝绦，下边大红中衣，高腰青绒靴子，肋下悬剑。小伙子长得漂亮，穿得漂亮，往那一站，真如玉树临风一般。还没等那老者说话，蓝脸大个一看可就乐了，冲着朱元璋说，好小子，你甭高兴，打你的人来喽。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十八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三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972巨好听正在播出。洪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8: 蓝脸大个一看可就乐了，冲着朱元璋说，好小子，你甭高兴，打你的人来喽。他赶紧爬起来奔那个小伙子跑了过去，师傅，我们挨打了，快给我们出出气吧。小伙子把眼一瞪，休要无礼，退下。哎，还有再看那十个大个规规矩矩的闪在一旁，低头不言语了。朱元璋这才仔细观看，走在前边的老者正是舅父郭光清。仔细看，这年轻漂亮小伙子是外甥李文忠，10年没见面了。李文忠长高了，长壮了，长帅了，不敢认了。朱元璋紧走几步，抢步跪倒磕头。舅父大人，重八给你磕头了。见着亲人了，眼泪下来。郭光清用手拉起朱元璋，一看朱元璋，哎呦，模样都变了，眼窝深陷，嘴上打着泡啊，小脸啊瘦的皮都坠下来了。没想到啊变得这么惨，老人流下了眼泪。元璋啊，这几年你受苦了，哎，舅父都是孩儿无能叫你挂念，别提了。快，文忠啊，给你舅磕头。这漂亮小伙子赶紧过来，舅舅，我给您施礼了。哎，你是文忠可不是吗？哎呦，长高了，舅舅我想你呀。老少三杯见面，这是喜之不尽呐、啊！蓝脸大个在一旁可傻眼了，闹了半天，这位是咱们师傅的舅舅，怪不得他那么大能耐呢。他急忙走了过来，师傅，你管他叫舅舅，我们管他叫什么呢？李文忠说，你们叫舅老爷。哎，舅老爷你好啊，我给你磕头了。这十个大个跪在朱元璋眼前，梆梆梆磕响头啊。哎呀，把朱元璋乐得急忙把他们拉起来，快起来起来，你叫什么名字？
9: 我叫侯二愣。
8: 你呢？
9: 范永年。
8: 随后给一一介绍，还有曹武、高石、薛仙、李霸、陈庆、冯胜、杨春、李茂，一一做了引荐。说起来，朱元璋和郭光清这一家子到底什么关系呢？大概我不说你也清楚了。前文我讲过，朱元璋家里贫困，把他的姐姐重阳姑从小就送给人家当童养媳，送到了老李家，嫁给李珍，所生一子就是现在这个李文忠。那年呐，家乡闹瘟疫，李珍故去了，剩下重阳姑领着小儿子没地方去，就投了亲戚， 投到郭光清家。郭光清是李真的亲舅舅，外甥没了，外甥媳妇儿和孩子来了，哪能不管呢？尤其郭光清身旁无子，就拿李文忠当亲孙子那么带。头几年生活不太好，还不想这些亲戚朋友事儿，重阳姑也顾不得娘家人。等后来得到消息了，父母双亡，就剩下一个兄弟朱重八。朱重八有出息，到郭子兴手下当官了，总想啊叫朱元璋啊到滁州来姐弟相见，这次算如愿以偿。就这样，郭光清拿朱元璋当亲外甥一样，临到家里派人到后边给他沐浴更衣，又叫过了他的姐姐重阳姑。重阳姑啊本来没有多大病，就是想兄弟想的，听说朱元璋回来，他的病可就好了一半了，姐弟见面说不尽的高兴。这阵儿老家人请朱元璋到前厅用餐，在前厅客厅酒席已经摆好了，郭光清坐正座，上吹手是朱元璋，下手是他的外甥李文忠，老少三辈边吃边谈。朱元璋就把自己这几年的情形简单的说了一遍。郭光清说，孩子，你的祸惹得太大了，现在官府都知道你的名字，往后你呀把名得改了，你叫什么好呢？朱元璋说，是啊，朱重八不能叫，朱元璋不能叫。哎，我们陆家庄结拜是弟兄七人，我排行在四，干脆就叫朱四吧。哎，行，你从今后就留在我家，就是我的亲外甥，帮我照看照看买卖。元璋啊，说实话，别在外边跑了，舞枪弄棒太危险了。要想发财还得经商，跟我做买卖，我岁数也大了，将来这些买卖呢我看都归你，也好教你外甥练练功，你看怎么样？哎，行啊，舅父，我只是想念我失散的弟兄，放心不下，别的没什么，我在这儿给您添麻烦了。什么话呢？咱们是一家人，以后不许说别的啊。这郭光清在滁州城啊有好几处大买卖，其中最大的买卖最挣钱的是光兴号。朱元璋白天到光兴号照看生意，晚上就和李文忠爷俩练武艺，习学兵书战策。那十个大个儿常来看朱元璋，朱元璋一看很喜欢他们，也想叫他们学点本领，将来好为国家出力。这一天，朱元璋把文忠叫到眼前，我说，文忠啊，何二愣他们哥十个都是苦孩子，是直心眼人，你为什么不教给他们点真能呢？让他们学什么鬼车转、大老虎、一根扁的，你这不是耽误人家吗？李文忠一听笑了，舅舅，你是不知道他们这十个人怎么回事啊，他们从小是无依无靠，没爹没娘没人管，可也不知道怎么他们十个人联络到一块了，整天这什么也不干，专门啊讲打群架，抢吃抢喝，在滁州城啊人称石猛净街王，谁也不敢惹他们，闹得太凶了。有一次叫我碰上了，我把他们十个打得滚的滚，爬的爬，把他们打服了，非要拜我为师不可，我就收了他们，给他们在码头上找个活干，叫他们扛交行维持生活吧，还给立了规矩，不许他们打群架，每天也教给他们几下子。没想到他们当着我的面挺老实，一出去还是偷着伤人，就为这个我才想了个办法，教给他们鬼车转、大老虎，这些啊都等着挨打的架势，叫他们挨点揍，也知道挨打疼，要是他们能耐大了那还得惹祸。朱元璋也乐了，你这孩子成心冒坏呢，你看他们身体结实，心眼忠厚，家中又没有牵挂，要把他们造就成人，将来也是你帮手啊。嗨，舅啊，我就怕管不住他们。哎，不碍事，慢慢来。 这么办，我给你们主盟，你们十一个人结为金兰之好，再交给他们点真功夫，把他们引到正路上来行不行？
4: 嗯，舅舅，就凭

0: 家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现在啊，七仙岭有3000喽啰，渔桥镇有5000乡丁，众家弟兄招之即到。如果能夺到一城之地，我们便可以立其兴兵，这就全看你的了。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瞧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
7: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瞧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朱元璋听了心里非常高兴，先生，你说的正合我意，但是朱某才疏学浅，不能当此重任，你看几次都失败了，我没出息，这么办，先生你另推一个德高望重之人，手举一旗方好，他举一旗我跟着跑。刘伯温高诵道号无量天尊，元璋啊，你啊就别客气了，我刘伯温虽然不敢说慧眼识人，也说够伯乐的，你是众望所归，大势所趋，就不必推辞了。朱元璋说，我心里都没底呀，我能行吗？你准行。我哪点比别人强啊，你呀心胸豁达，你是苦孩子出身，将来你得天下，眼里还能想到穷人，我觉得这就是你最好的条件，是吗？哎，别看这几年你隐居在滁州，你这是没办法，现在时机成熟了，你呀该走了。刘先生，你说我行，我听你的，那你说我应该选定哪个地方立足为好呢？以贫道之见。说到这儿，刘伯温赶紧到外边看看，见外边没人，轻轻把门关上。这一带呀，均不及襄阳有利，襄阳城乃水旱码头，物产丰富，易守难攻，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我们要想举旗推倒大元，先夺襄阳，那就再好也没有的了。朱元璋听到这儿皱皱眉，先生，我知道你知天文晓地理，善晓战机，可那襄阳城虽是宝地，但对我们来说也有很多不利之处啊，那里不但元朝兵多将广，而且那荆襄九郡的总帅张玉勇冠三军，非寻常之辈，况且我们在那毫无影响，风俗不通，地理不明，人单势孤，又怎么能制胜呢？刘伯温说。

0: 此事无妨啊。自古道，有志者事竟成。那襄阳城虽然兵强马壮，张玉骁勇，可是那襄阳王为人残暴，乃义勇之夫，是非不清，赏罚不明，九郡蒙汉官员之间矛盾重重，明争暗斗，百姓早已怨声载道。只要我们设法潜入襄阳，不动声色，等待时机，那时再利用他们的不和，趁虚而入，攻其不备，定能成功。朱元璋想了想，点点头，此计甚妙，但不知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呢？这么办吧，贫道先去安排，你何日前往，等候我的书信，记住了，我派人送信。两人商议已毕，用罢酒饭，刘伯温告辞，先奔襄阳去了。单说朱元璋，自从刘伯温走后，天天想，日日盼，等着刘伯温来信呢。这一等就等了半年多的光景。这一天，朱元璋正在屋里发愣，光兴号的大掌柜的进来了，手里拿着一封信。哎，表少爷，从襄阳来了个商人，买了咱们2500斤乌梅，还撂下50两银子的定钱，说是让咱们把乌梅送到襄阳，车脚运费人家包了，那个人还给你带来一封书信。朱元璋接过信了一看，哎呦，正是刘伯温写的，赶紧拆开一看，上面写，借信后于8月20日前速带乌梅来襄阳，住在梅马招商客栈，如果买卖顺利，有了立足之地，10月初我将带渔桥镇所有商贾前来祝贺，若买卖不佳，可急奔渔桥镇，我将在那里相候。朱元璋看罢书信，心中暗喜，明白了，刘伯温这是让我前去襄阳等他，必然大事可图啊。朱元璋把信赶紧销毁了，对掌柜的说，那你就快去把货物打好包啊，乌梅要挑好的，别烂了啊，打好包，我想亲自送一趟货。哎呦，您去啊，何必呢，派点伙计去就行了，这乌梅不值钱。不不不，我还是亲自去一趟，我没去过襄阳。那好，您等着吧，我马上给您准备。说吧，他包装货物去了。朱元璋又把何二愣叫来了，你去告诉范永年他们，就说我要带你们10个人到襄阳去送货。何二愣一听说带他们上襄阳，哎呀，乐都找不着北了。哎呀，舅舅你真好，我长这么大哪也没去过，就在这城里闹来了，别吵了，快去。哎，他撒腿噔噔噔就跑，给那哥九个送信。他们没带李文忠，因为什么呢，重阳姑离不开儿子，把李文忠留在家里。然后朱元璋收拾已毕，来和郭光清商量，舅父啊，我呀要到襄阳走一趟，送乌梅到那开开眼界。郭光清当然高兴了，便选了个黄道吉日起身。朱元璋辞别了舅父舅母，又辞别了姐姐重阳姑，带着10猛和2500斤乌梅上了大船，一路顺风直奔襄阳。路上无事，这一日来到襄阳的码头，船一靠岸，也用不着雇交行的，2500斤乌梅何二愣他们10个人一下子就扛下来了，把货物卸在码头上，等着跑河的过来给估价上税。什么叫跑河的呢？就是吃码头的，现在叫中介人、经纪人。凡是到这码头上的船，跑河的就与客人搭话，他们都是内行，不管你装的什么货，他们就知道当时的行情，他们帮客人成全买卖，从中得一些谢金，这种人叫跑河。因为朱元璋有点晕船，一下船曹武高石两人就搀着他找个僻静地方休息去了，只有何二愣他们哥几个在这看货。 功夫不当，走过来一个跑河的，问何二愣：“哎，你们来多少人呢？带的什么货呀？”何二愣一想：“我们总共才带2500斤乌梅，就来了11个大活人呢。这买卖显然太小了，叫人瞧不起。我呀，不如大着点说，体面点。”何二愣可就放开愣了，顺口就说：“哦，我们来了11个人，带的是红货。红货是指珠宝玉器的总称。一说红货，跑河的知道了，哎呦，这是大老板，甭问呢，带的准是宝石、钻石、珍珠、玛瑙、白璧、珊瑚、硬青、硬红、猫眼、水晶、茶晶等物。”跑河的赶紧凑过来：“哦，红货呀，带多少啊？2500斤啊啊！”这句话把跑河的吓了一蹦，心说：“我的妈呀，打我来到码头上还没见过这么大的商人呢，这红货都论个，没听说论斤的。哎呦，这多大买卖呀，红货的价钱不好估啊，拿出一件来就值个300两500两的，那么值钱的东西估不了，这税也没法上，上错了赔不起，干脆别找麻烦。”他还真拿何二愣啊当成贩卖红货的老客了，赶紧笑嘻嘻说：“哎呦，你们几位谁是东家啊？”“
1: 哦，东家叫朱四，他运船了，在那边歇着呢，有事儿。”“嗯，你跟我说吧。”“
0: 哦，没别的事儿，你们几位先在这等会儿，等我把总办找来再说啊。”说完他走了。何二愣啊暗中好笑，低声跟着哥几个说：“嘿嘿，他叫咱们给唬住了，说卖红货，多带劲儿啊，看他们再不敢小瞧我们了。”
2: 正在得意，朱元璋过来了：“二愣啊，你在这干嘛呢？”“
1: 哎，刚才来个人问我们带着什么，我说红货。”
3: 广播也可以追剧了，13点到14点，972巨好听，句句精彩，句迷所爱，972巨好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un.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有人。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五一到了，让生活走出忙碌，迎接假期的雀跃，穿着轻盈自在，轻启初夏假日，充满未知的假日轨迹，牵引着我们跳出规律的固化生活，将生活暂时搬到户外，自然触手可及，沉浸式享受轻松的时光，湖光在前，山色在后。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1: 我想换个地方看日落，我想和你去海边吹吹风，我想坠入生活的慢节奏，一直渴望迷失在地图上的道道风和日丽，山高路远，看世界也找自己。等风来不如追风去，出发永远是最有意义的事情。这里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祝你五一快乐，一起出发吧。
2: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虚。
1: 身外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Memories Maroon 5，每次听到 Maroon 5的名字呢，你都会在他们的音乐当中感受到充满着生命的活力。从他们出道以来呢，有非常多首的歌曲是火遍了全球。如果说你还没有准确的感受过在90年代的摇滚音乐风格的话呢，在他们的很多首歌曲当中都能够感受到轻快明亮的节奏，会让我们忘记在生活当中的烦恼和忧愁。刚刚听到这首 Memories 是再次给大家带来了惊喜。这首 Memories 呢，其实是 Maroon 5的主唱 Adam Levine 去致敬到乐队的一位共同的好友，就是前任的乐队经理。因为这位呢已经是因为疾病突然离世了，所以在演唱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当年的那些深情款款的回忆呢都会浮现在脑海当中。这些年我们一起走过的路，我们一起经历过的事情，不管是 ups and downs 还是那些激情澎湃的瞬间，都在我们脑海当中把这些回忆又过了一遍。

每一次说到 Marshmallow 这位 DJ 他的名字呢，基本上都是赞扬声会连绵不断。这位目前已经是百大 DJ 的强烈的一位电音鬼才。嗯，今天我们推荐到这首歌曲呢是 Too Much， 在网上呢已经是超过了80亿的流媒体的播放量。不同于之前有一些呆萌、有一些轻巧的风格呢，这一次他是有了不少的突破。整体的鼓声非常的低沉，再加上节奏上的跳跃感，再加上了 Usher 独特的嗓音呢，你会感觉到这首歌曲跟之前的电子音乐非常的不一样。马上就来听到 Marshmallow featuring Eman Beck and Usher Too Much。

每次说到 Imagine Dragons 他们的名字呢，总是会给我们带来不少的感动。刚刚听到这首 Enemy 是他们联手到一位新人的歌手 JID 一起来合作的，为英雄联盟的首部动画剧集来演唱的全球主题曲。这一首也是在力量当中，在古典当中一直在让我们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去挑战自己，即便是在前进的路上是充满着黑暗，我们也会像歌词当中唱到的那样，去把痛苦去化作力量，为自己而战，即便是在黑暗当中也会有一丝光明去照亮你的未来，去点亮前进路上的那一束光芒。

今天我们推荐到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Phineas Happy Now。 这位歌手的名字呢，可能大家不是太熟悉，但是说到他的妹妹 Billie Eilish， 相信几乎是没有人是不知道的。其实 Phineas 在自己演唱之前呢，是已经担任了很长时间的制作人，他参与制作的歌曲呢，包括了 Selena Gomez 还有 Bruno Mars 这样的一线大牌歌手。今天我们要说到这首 Happy Now， 也是瞬间把我们带到了一个仿佛是在异域他乡的海滩上，这样的 Bossa Nova 慢版的节拍呢，会让你的心马上放松下来。其实在他的这本专辑当中呢，除了这首 Happy Now 之外呢，还有不少的给我们带来了一段仿佛是梦一般的听觉之旅的歌曲。如果你对他感兴趣的话呢，赶紧去网上去搜索到他的名字 Phineas Happy Now。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Private Music Time， 你的丰盛音乐大餐 ，Asia FM Asia Private Playlist。

Where Were You in the Morning 来自 Shawn Mendes。 这首歌曲当初创作的时候呢，是 Shawn Mendes 突然喜欢上了一个女生，但是可能在第二天的时候呢，这个女生就在他的世界当中消失了，所以他创作了这首歌曲，想要去纪念那一段有一些短暂的爱情的瞬间。其实我们在很多时候呢，生命中都会走进不少的新的感情，但有可能这段感情是非常的短暂的，也许有些时候你就可以像 Shawn Mendes 一样，用创作这件事情把那一段记忆去写下来。这段甜蜜的 Where Were You in the Morning 真的是把 Shawn Mendes 对于那个可能已经不在生活当中的女生的爱恋是表达的非常的甜蜜，也是让人感受到了在那个瞬间他们的感情是在 Shawn Mendes 心中呢是留下了想要去再次继续这段缘分的一个美好的记忆。

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Coldplay 全新的单曲 Coloratura。 这首 Coloratura 也是用了超长的前奏，营造了宇宙神秘的感觉，再加上了钢琴的缓缓的推进以及古典的切入呢，仿佛是让我们犹如驾驶了宇宙飞船一般，去感受着外太空的一些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景象和思绪。马上就要听到这首总是能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惊喜的来自 Coldplay Coloratura。 Color

说到复古这两个字呢，很多人就会想到 Dua Lipa 的名字，所以 Miley Cyrus 这一次呢也是带着全新的专辑，并邀请了 Dua Lipa 一起来合作全新的歌曲 Prisoner， 想要把这个复古的浪潮呢是引向最高峰。这两位呢，一位是来自于英国，一位是来自于美国，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当他们的声音撞在一起的时候呢，其实没有太多的违和感，反倒是很多奇妙的化学的反应。 Miley Cyrus 的力量感再加上 Dua Lipa 他的有一点点低调，有一点厌世的感觉，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带有冲突的美感。

其实最近呢，复古的风潮，不管是在时尚界还是在音乐界呢，都是大家追求的一种创作路线。今天我要推荐到这首歌曲呢，是由 Don Diablo 和 Eamon Beck 再联手到一位最近非常流行的歌手 Trevor Daniel 发行的全新的单曲 Kill Me Better。 这首歌曲呢，听上去也是有非常大的冲突感，搭配上了复古的风潮，再搭配了一些80年代 rap 曲风，其实还有一点未来感，这是讲述了对于自我的怀疑和内心挣扎的一首歌曲，因此是非常的有力量。马上就要听到这一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ig example with your heart. I see joy. I feel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携一缕浅夏的芬芳，凝一纸冰清玉洁的清梦，遇见五月，阳光温暖，微风不燥，还有花草香，快乐的飞舞和着轻松的节拍，郊游踏青，舒缓心情，忙碌的日子暂时放一放。贵州旅游广播祝您五一快乐。

欢迎来到节目中，你正在听到的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我是佳琪。现在是出门最好的时节啦，漫山的杜鹃染红云顶草原，密林深处的丁达尔光是洒在青苔石阶上，相信没有人能够按耐住那颗向往山野的心了。今天为大家推荐到贵阳周边的一些小众踏青徒步的地方啊，有新手尝鲜，有亲子遛娃，也有进阶挑战，哪一类是你所喜欢的呢？一起 pick 一下吧。周末时分，假期时光，约上三五好友或者是带娃，在山野间好好吸一口氧气。首先，新手路线适合零基础入门，走起来呢也是超惬意的。推荐给大家这条路线，登高云山森林公园，淀山暮光森林。如果你平时坐这个办公室比较多啊，那么想来一场说走就走不费膝盖的轻徒步，那首选的呢肯定是从市区坐公交就能够直达的登高云山森林公园啊。这里是贵阳人私藏的零难度天然氧吧，也是本地人日常遛弯的首选。新手的话呢，推荐走那条水泥主路啊，1至1.5小时，慢悠悠的就可以逛完了，沿途全是茂密的树荫，步入山林秘境，笔直的红杉树就像是绿色的隧道，阳光透过林溪啊，这个洒下丁达尔光影，你走在其中呢，真的是超级的治愈。如果想要高颜值一点呢，不妨就是自驾去藏在白云区沙文镇的淀山了。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啊高达99%，苔藓小径威严向上啊，那仿佛是走进了阿勒泰的童话世界一般。从暮光森林的入口进入这个苔藓小径呢，可以沿着它轻徒步大约15分钟，就可以抵达云端观景台了，俯瞰千峰叠翠的美景，那随手一拍就是绿野仙踪般的森系大片，全程路面平缓不陡峭，很适合想要感受自然但又不想太累的上班族去放松

溃疡周边的一些小众踏青徒步的秘境啊，今天为大家推荐一些非常值得去感受的线路。刚刚为大家推荐的这条路径呢，登高云山森林公园、淀山暮光森林，非常的有颜值，也特别适合休闲徒步去放空放松。如果你是新手的话呢，这个线路是非常适合你的啊，必备的物品像是舒适的运动鞋或者是轻便的徒步鞋，一至两瓶饮用水，小包装的零食，驱蚊水，充电宝等等。新手的话呢，切记城墙啊，一定要量力而行。郊外的部分路段呢，没有手机信号，那建议提前下载离线地图，而且呢，要尽量的结伴出行。

被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最近呢，很多的朋友都是想要亲近大自然，推荐大家贵阳周边这些小众的踏青徒步秘境。那刚刚推荐的这条呢，特别适合亲子游、亲子路线啊，是绕绕村红岩峡谷轻徒步，或者呢是去到长坡岭国家森林公园，这几个地方呢都是特别适合带上小神兽享受温馨时光的地方。去旅行的话呢，必备的一些物品要记住哦，儿童防滑速吸鞋或运动鞋，儿童防晒帽、防晒衣啊，一定要呵护他们娇嫩的皮肤，还有充足的小零食和温水，儿童防蚊贴啊，备换的干衣物等等，因为这个的话方便玩水以后呢可以进行更换了。贴心提示哦，临水的路段一定要全程牵好孩子、看好孩子，远离深水区域。还有的话呢，我们在大自然中游玩，一定要爱护环境，所有垃圾呢也要随身带走。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劳动，成就光荣与梦想。劳动，推动前进与发展。时代的劳动者，更是时代的奋斗者。正是千万个你我，用劳动创造新时代。在这个奋进的新时代，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
2: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出逃计划，出逃到贵阳周边这些小众踏青徒步的秘境啊，真的是藏不住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阶一下了。进阶的路线就是挑战自我的路线，这里可以山野寻踪啊。推荐大家赵官村20公里挑战路线。那对于一定的徒步基础的朋友来说呢，想要来一场深度山野探秘的朋友，关山湖区赵官村的20公里挑战路线必须拥有姓名。这条路线将户外挑战和风光观赏完美融合，让徒步爱好者沿途啊，不仅能够领略朱昌镇的自然风景，还可以探访文化遗址和生态农业园区，感受乡村的淳朴民风。一路上呢，会经过樱桃园、槐花树林、中坝石拱桥、金鱼桥水库等等众多的宝藏打卡点。登上山顶观景台的时候呢，整个百花湖的壮丽景色啊，就会尽收眼底。哎呀，真的是成就感直接拉满了。

升的饮用水啊，能量棒、牛肉干等等，雨衣、头灯或手电啊，都准备电宝，还有急救包。提醒大家啊，因为部分的深山路线可能会有野生动物出没，不要擅自的脱离主路。气温的话呢，也要切记啊，在进山之前关注当天的气象预警。户外运动、户外活动要安全第一，要务必对自己的体力有清晰的预判。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贵阳周边呢，这些特别适合小众踏青徒步的秘境，今天为大家推荐了几条线路啊。那这些呢，从新手尝鲜开始，还有适合亲子遛娃的，另外呢，再到进阶挑战哈、啊，这些路线适合不同的人群。明媚的日子当中，一定不负春光，一起去山野里走一走。当然徒步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小贴士啊，要看天出行。那近期呢，可能这个要看看这个天气预报，如果有阵雨啊、雷雨啊等等啊，一定要注意了哈、啊，尽量避开强对流天气。还有呢，无论你走哪条路线，水、食物、充电宝、应急药品都是要备齐的，尽量呢不要单独前往深山野径啊，尤其是新手和进阶路线，那最好是多人同行，相互照应。还有在徒步的过程当中哈、啊，不要随意的折枝采花，不要惊扰野生动物，所有的垃圾随身带走啊，做无痕山野的守护者。户外徒步安全第一，根据自身的体力来选择合适的路线，不要盲目的逞强了。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feel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3: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4: 有谁与你窃窃私语？
5: 如果找到的，就算无论个情况是怎样，应该去试。我怕
4: 在你透明的星夜上做着精致的书写。
6: 你刚刚说什么话？
4: 总耻笑查看你额际的眼神。
5: 我今晚就专门送翻你，你想去边我就陪你去边。
4: 音乐地铁，沿着你的心事向上慢速。

乘着音乐的风，一起走进音乐地铁。欢迎光临，这里是贵州旅游广播，我是小沙。互动平台微信搜索96972贵州文化旅游服务热线，就可以和我实时聊天。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歌，一起来聊到一个情感的话题，那些只差一步的爱情。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曾经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曾经无数次想要牵起他的手，无数次的幻想对方的表白，开心的时候想与他分享，难过的时候希望他就在身边，可你们最后还是没有在一起。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差一步，这样走到友情以上，恋人未满。互动平台，一起来聊聊那些你只差一步的爱情。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故事的女主人叫思思，她一直有一个很合拍的男孩子，两个人就像兄弟一样相处，总觉得当朋友太可惜，因为两个人合得来的程度堪比很多在一起很久的情侣。常常思思一个眼神，男孩就懂了，男孩一句话没说完，思思就笑得前仰后合。毕业的时候，男孩来找思思，他说我要分配到北京工作，走吗？和我一起。思思却想着自己好不容易拿到的实习转正机会，思想斗争很久，还是选择了放弃。男孩笑了笑，我也就是问问，那常联系呗，老铁。一句话又把两个人再次推远，直到男孩走，朋友们都没看到过思思的难过。直到有一天在 KTV， 思思唱了一首《忘记你我做不到》，唱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眼泪忽然就毫无征兆地流了下来。半年之后，大家在朋友圈看到男孩的身边有了愿意照顾他的另一半。思思看了两个人的合照很久，然后他问朋友，你说他们两个人谁先表白的呢？很多时候明明说出口就可以做到的事情，我们偏偏要让对方先来，两个人在爱情里都是被动的，最后都心照不宣的错过。就像一层透明的玻璃，你能看到我，我也能看到你，可是不推开它，我们就拥抱不到对方。我们都以为时间还长，都以为对方会先开口，自己只需要等待，可99步的楼梯就差一步，背对背以后变成咫尺天涯。或许因为懦弱，或许就还是不够喜欢，再或许当我发现我喜欢你的时候，我叫你兄弟，你称呼我为老友。日后每每想起都会有些许的遗憾，或许很久以后还会无意中提起，如果当时我们选择在一起。只是可惜，我们很多时候往往会把如果说得太美好，错过就是错过，哪里会有那么多如果呢？后来我们会一直怀念，但再也不会后悔离开，因为无论是什么原因，陪我走到最后的不是你，陪在身边的是另一个人。那就让我们祝福彼此，喜欢就会在一起，爱的时候要用力珍惜。如果衡量自己喜欢一个人，大概就是听到我刚才的这段话时，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他吧。

他是张先生，身在贵阳，每天乘坐固定的地铁回家。自从上个月开始遇见了他，所以每一次乘车都变得有所期待。音乐地铁，给你一个表白的理由。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不疾不徐，回味生活。有音乐，去旅行，风过耳，景在心。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地铁，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沙。互动平台关注96972贵州文化旅游服务热线，一起来参与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是那些只差一步的爱情。当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是谁呢？说到只差一步的爱情，我会想到爷爷奶奶。有时候早上出门看见老两口在散步，奶奶的腿脚不便，而军人出身的爷爷一辈子雷厉风行，哪怕是散步都虎啸生风，自然而然奶奶总是跟不上爷爷的步伐，却也不会掉队。你仔细看，在隔着爷爷一步的地方，她努力地跟上爷爷的步伐，而爷爷的回应则是三步一回头，生怕奶奶跟丢一样。就这样的奇妙平衡下，两个人相互扶持，走过了人生无数个春夏秋冬。爷爷奶奶就没有争吵过吗？那也不见得。爷爷有时候有小孩子般的闹脾气，奶奶也会有小女孩般的小别扭，但这都好比一颗投入湖中的小石子，有些许的波澜，但不足以挂齿。不是爱情像什么，他们是什么，而是他们是什么，爱情就像什么。这是我眼里只差一步的爱情，但它却很美好。如果说你要问我什么是爱情，我可以从三毛讲到柏拉图，也可以从万有引力讲到洛希极限，我可以从亚当夏娃给你讲到唐太宗杨贵妃，我也试图可以引经据典来聊一聊，阐述这些角度告诉你什么是爱情。但是你仔细想一想，这样说起来好像都苍白无力，毕竟我们也没有亲眼见到过，只是史书告诉我们是什么样子，我们就去想象它的样子。不过当你要问老一辈儿什么是爱情，我想他们应该会告诉你，哪有什么爱情，不过是生活罢了。其实生活这两个字就是他们对爱情最大的赞美。柴米油盐酱醋茶，大半辈子的起起伏伏，以及身边一直不离不弃的枕边人，本该就是爱情最美的样子。可能平淡的日子比不上名著动人，可能柴米油盐的生活比不上情话浪漫，但你想一想，这又好像比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东西有力量。可能就像网上说的那样吧，老一辈的东西坏了，他们想到的是修，而我们这一辈的东西坏了，想的是换。世界上不会有永恒的新鲜感的，所以当我们失去新鲜感，一切恢复平静的时候，才能感觉一腔真情付诸东流。而一辈子只认准一件东西的老人们，避开了那不真实的所谓经久不衰的爱情，选择了一次又一次地爱上那个自己所认准的人。所以在我的眼里，差一步的爱情或许就是奶奶永远落后爷爷那一步的爱情，而奶奶自己眼中的是与爷爷那一二三四五六十年的

是张先生，身在贵阳，每天乘坐固定的地铁回家。自从上个月开始遇见了他，所以每一次乘车都变得有所期待。音乐地铁，给你一个表白的理由。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每次聆听，每一次同频，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
2: 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1: 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
2: 厨房用火不离人。
3: 有人。
1: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
2: 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
1: 走你。
2: 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乘风而上，舞台由它定义。看乘风2026，就锁定联通超清 IPTV。聚光灯起，他们在舞台上尽情绽放，突破自我，以满腔热爱与硬核实力，诠释自信耀眼的女性风采，为我们带来一场又一场燃炸全场的精彩舞台。2026年4月24日至5月6日，联通超清 IPTV 舞台人气点赞互动活动火热开启，诚邀您为心动舞台打空，总点赞次数排名前10的用户更有惊喜好礼等您来拿。更多精彩内容锁定联通超清 IPTV 乘风2026栏目，一起见证他们的每一个高光时刻。
5: 他是张先生，身在贵阳，每天乘坐固定的地铁回家。自从上个月开始遇见了他，所以每一次乘车都变得有所期待。音乐地铁，给你一个表白的理由。

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贵州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地铁，我是小沙，欢迎你的到来。今天我们要一起聊到的话题是那些只差一步的爱情。互动平台关注微信公众号96972贵州文化旅游服务热线，来一起聊聊你的感受。平台上我看见苏喜，他在说回想起自己的初恋，那就是恋人未满，我和他差一步，应该是我没有告白吧。嗯，有时候那一步可能就像我们第一段说的，隔着一层玻璃，我们谁也没有将那扇窗打开，所以这一步谁都没有跨过去。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想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中时间无涯的荒野当中，真的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的，遇上了轻轻地说一声真好，你也在这里。有人说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是童话，在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是青春。生命当中如果真的能在合适的时间遇上那个让你愿意用生命去爱的人，那该有多幸运啊。所以接下来

0: 接下来，来聊一聊，生命里你曾经遇到过那些很喜欢的人，如今都还好吗？曾经那么的喜欢，只不过老天总爱和你开玩笑，把喜欢的带给你，却总是让你们差一步再遇到。小时候我们都看过一个电影，叫做《大话西游》，总是遗憾至尊宝最后没能和紫霞在一起，长大了才明白，其实他们两个人之间只是差了一点点时间。如果至尊宝在紫霞被困之前就爱上他，也不会说出那段骗他的话。可当至尊宝戴上紧箍的时候，再次说起那段话，却早已是撕心裂肺的疼。可多年以后，在我看来，只有紫霞离开至尊宝，他才能够变成真正的孙悟空。
1: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你的记忆在我的咽喉上割下去吧，不用再犹豫了。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0: 有谁与你窃窃私语？
1: 如果找到的，那就算无论个情况是怎样，应该去试咯。我惊我
0: 在你透明的心页上做着精致的书写。
2: 啱讲咩话？
1: 冇嘢。
2: 我以为听。
0: 从耻笑查看你额际的眼神。
1: 我今晚就专程翻嚟。你想去边，我就陪你去边。
0: 音乐地铁。
3: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4: 又该起床了。
5: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6: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5: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6: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5: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6: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0: 有谁与你窃窃私语？
1: 如果找到的，那就算无论个情况是怎样，应该去试咯。我惊我
0: 在你透明的心页上做着精致的书写。
2: 啱讲咩话？
1: 冇嘢。
2: 我以为听。
0: 从耻笑查看你额际的眼神。
1: 我今晚就专程翻嚟。你想去边，我就陪你去边。
0: 音乐地铁，沿着你的心事向上慢速。

欢迎光临，这里是贵州旅游广播，我是小沙。互动平台微信搜索96972贵州文化旅游服务热线，就可以和我实时聊天。网上说，当你真正看懂大话西游的时候，你才发现它是一个悲剧而不是一个喜剧。一个以为不会走，一个以为会挽留。在电影《前任三》当中，孟云和林佳只是差一步就可以不分手，可是两个人在等对方先迈出第一步的人，谁都不肯认输。如果两个人之中有一个人愿意低头，可能就不会有最后那一幕。他们两个人曾经发誓说，如果两个人吵架了，就各自惩罚自己。终于，孟云扮成了至尊宝，在大街上一次一次地喊着我爱你，而林佳在家里吃芒果，一个又一个，直到被朋友发现进了医院。有时候爱情一旦错过，哪怕你是盖世英雄，也不能再回到从前。生命里那些相爱的人，不是遇到合适的人就可以的，还要有留得住合适人的时间。可谁都不是神仙，差一步我们都会败给现实，差一步我们也会败给时间，差一步就美满，可牵着的手我们最后还是走散。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当爱情遭遇时差，也许不后悔的只有那说不清道不明的青春，还在记忆的时空里原地等待，而你们就只能这样差一步走进各自新的平行。

疾不徐，回味生活。有音乐，去旅行，风过耳，景在心。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 leve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3: 五一到了，让生活走出忙碌，迎接假期的雀跃，穿着轻盈自在，轻启初夏假日，充满未知的假日轨迹牵引着我们跳出规律的固化生活，将生活暂时搬到户外，自然触手可及，沉浸式享受轻松的时光，湖光在前，山色在后，肆意感受阳光和微风带来的快乐。欢迎光临，请问需要点些什么呢？
4: 来一首张学友的《遥远的他》。
3: 我想要陈慧娴的《千千阙歌》。
5: 我想听哥哥的《倩女幽魂》。
3: 请稍等，马上送上音乐大餐。
4: 在这里，只有动听的歌和永远值得期待的你。
3: 欢迎来到歌神来了，我是恩涛妹慧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旧要给大家推荐好听的音乐。大家有什么想说的话，有什么想听的歌曲，都可以通过96972贵州文化旅游服务热线，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一起交流。同时呢，除了在广播端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还可以来下载到动静 APP， 最底端有一个试听专栏，点击进去之后就可以找到贵州旅游广播，同时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和蜻蜓 FM， 直接来搜索贵州旅游广播就可以了。2021年年末，社交平台上最火的歌曲应该是一个小朋友唱的。那这个小朋友呢，他就是品冠的儿子。那个时候品冠正在参加综艺《闪光的乐队》，由于疫情的缘故，他已经几个月没有回家了。节目组专门为品冠拍摄了 VCR， 品冠的儿子在节目当中首次现身，唱了品冠的《门没锁》。

这首十多年前的歌意外火了起来。当年发布这首歌的时候，正是品冠人生的转折期。刚出道的时候，品冠不是一个人，他还有一个朋友，名叫光良，他们的组合叫做无印良品。在1993年的时候，经常参加歌唱比赛的品冠，闲暇时会去到一个地方，那个时候刚好就遇到了旁边的品冠，开口搭话，他说：“你声音很好听哦。”品冠也害羞地说道：“谢谢。”光良说：“你想听一下我的歌吗？”两个人的友谊从这样就开始了。光良的目标非常的明确，成为歌手，发行自己的专辑。这个时候品冠才有了出专辑的想法。可能大家提到光良，最熟悉的还是那首《童话》。

1993年，李宗盛去到马来挑选人才，偶然间听到了光良投递到唱片公司的小样，两个少年清脆温柔的声音吸引了李宗盛。李宗盛找到两人，跟他们谈合作的事情，被金牌制作人看中，前途一片光芒。仅仅用了7天，两人就和滚石签约了。当时两人还叫光良品冠，公司觉得这个名字不太顺口，就改成了无印良品。良品是两个人名字当中各取一个字，无印是两个人的风格，意志清新自然，没有杂质。1994年，在李宗盛的帮助之下，两人的原创专辑《掌心》发行。

0: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欢迎光临，请问需要点些什么呢？
1: 来一首张学友的《遥远的他》。
0: 我想要陈慧娴的《千千阙歌》。
2: 我想听哥哥的《倩女幽魂》。
0: 请稍等，马上送上音乐大餐。
1: 在这里，只有动听的歌和永远值得期待的你。
0: 欢迎来到歌神来了，我是恩涛妹慧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旧要给大家推荐好听的音乐。大家有什么想说的话，有什么想听的歌曲，都可以通过96972贵州文化旅游服务热线，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一起交流。同时呢，除了在广播端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还可以来下载到动静 APP， 最底端有一个试听专栏，点击进去之后就可以找到贵州旅游广播，同时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和蜻蜓 FM， 直接来搜索贵州旅游广播就可以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说到的好声音是品冠。最初滚石对无印良品的定位是在马来的本土组合，只在马来发展，专辑一经推出就在马来蝉联了10周冠军，无印良品横空出世，这首掌心大家也是非常熟悉了。在1996年，滚石将无印良品的专辑掌心和多心结合，炒了个冷饭，但没想到就算是这样一张炒冷饭的专辑，依然卖出了10万册的好成绩，也拿到了当时销量的亚军位置，这对少年组合深受大家的喜爱。

青春的心事被他们唱得清新舒适。在第二年，他们又发行了专辑《无印良品陈与二》。在悲伤情歌当道的年代，他们不唱痛彻心扉，只唱纯真。是你变了吗？也唱出了爱情的痴和傻，胡思乱想唱出了暗恋的懵懂。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我想换个地方看日落，我想和你去海边吹吹风，我想坠入生活的慢节奏。只渴望迷失在地图上的道道风和日丽，山高路远，看世界也找自己。等风来，不如追风去。出发永远是最有意义的事情。这里是 FM97.2贵州旅游广播，祝你五一快乐，一起出发吧！
2: 歌神，
3: 歌神，
4: 歌神，
5: 歌神，
6: 歌神，
7: 歌神，
8: 歌神，
9: 歌神，
10: 谁是啊？
11: 歌神。
6: 想来唱歌吗？话筒交给你，
12: 歌声来了。
1: 欢迎来到歌神来了，我是恩涛妹慧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旧要给大家推荐好听的音乐。大家有什么想说的话，有什么想听的歌曲，都可以通过96972贵州文化旅游服务热线，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一起交流。同时呢，除了在广播端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还可以来下载到动静 APP， 最底端有一个试听专栏，点击进去之后就可以找到贵州旅游广播，同时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和蜻蜓 FM， 直接来搜索贵州旅游广播就可以了。他们的歌曲深受学生党的喜欢，被媒体称为97年度乐坛的空气清新剂。80、90后，他们的学生时代绝对少不了一首无印良品。事业如火如荼地发展着，但他们的情绪却失衡了。发展最初，光良和品冠明确表示一直组合发展，然而火了之后，滚石考虑到一些其他的因素，开始为两人单飞试水。一个组合只赚一份钱，但两个人那就是不一样的效益了。在98年的时候发行了三人行之后，公司有意安排品冠参加到周华健的录制当中，共同完成最近比较范。这样公司的举措伤了光良的心，他也萌生了离开的想法。品冠在这段关系当中两难。1999年，无印良品发行《想见你》，与之前不一样的曲风大受欢迎。这张出道以来最为成熟的专辑，获得了不俗的成绩。

曲《伤心地铁》根据李宗盛失恋的事情来创作，身边也是柔情似水，无印良品就被推上了事业高峰。就在这时，滚石宣布无印良品单飞的消息，品冠不知所措。

2000年，在公司的安排之下，两人发行了《珍重》作为单飞前的最后一张专辑。里面最后两首歌是《别人都说我们会分开》和《朋友》，这是他们送给自己的。在解约之后，光良选择了离开，品冠留在了滚石。一个心有不甘，一个随遇而安，两人彻底分开。和其他组合不同的是，他们分开之后感情还是很好，并且复合的想法频繁出现。不过一切不如滚石所料，他们的分开并没有达到他们所期待的价值。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灵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歌神，
2: 歌神，
3: 歌神，
4: 歌神，
5: 歌神，
6: 歌神，
7: 歌神，
8: 谁是啊？
9: 歌神，
10: 想来唱歌吗？话筒交给。

2000年，品冠发行专辑《等你的责任》，这是品冠单飞后的第一张专辑。当时品冠在热恋期，还把当时的女友邀请来出演 MV 的女主角。可是当宣传的时候，感情生变，女友离开了他。2001年颁奖典礼上，品冠和光良双双获奖。光良获奖的作品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第一次》。

用品冠自己的话说，就是新粉丝没有吸引来，老粉丝被吓得脱粉了。也是这一年，他们同台参加节目，有关他们复合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粉丝终究未能如愿。品冠说，呼声越高，我们越难以重组。他们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因为兴趣一起追逐梦想的男孩，他们身上背负的是一个公司的角色。2004年，梁静茹等歌手已经变成了小天王小天后，品冠发行了自己的第三张专辑，这首《门没锁》就收录在其中。然而收效甚微，2005年沉寂多时的光良发行了专辑《童话》，杀出重围。脱离组合之后，光良本人成为了一个受关注的歌手，而品冠却在期待和尝试中彻底迷失。随后的几张专辑没有激起什么火花，传统音乐行业逐渐式微，品冠发展受限，更多的工作是演出，出专辑已经很难，甚至他还演起了电视剧。抓住机遇的歌手成了导师，没有抓住机会的歌手逐渐消失在了浪潮中。那在2021年，他重新出发，参加了新综艺《闪光的乐队》，初舞台就带来了自己的代表作《明明很爱你》。已经50岁的品冠开口依然是少年音，网友评论感觉青春又回来了。当下各种类型的歌手越来越多，他们唱歌的音调也越来越高，可真正有情感的歌手也越来越少。有些人不需要一直红，只要他开口，就足够唤醒你的那些青春回忆。

0: 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1: 携一缕浅夏的芬芳，凝一纸冰清玉洁的清梦，遇见五月，阳光温暖，微风不燥，还有花草香，快乐的飞舞和这轻松的节拍，郊游踏青，舒缓心情，忙碌的日子暂时放一放。贵州旅游广播祝您五一快乐。

Asia New Music， 你好，我是 Max 宇程，这里是 Asia FM。 今天呢是教师节，祝福全国的教师们啊，教师节快乐！是不是也有些话想对你的老师说呢？那欢迎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了。继续听歌，这个时候播一组合的《巴黎世家》，北京也是家。

结婚是两个人的终生大事嘛，那么求婚这件事算重要吗？你会非常看重这个过程吗？那其实还真的有很多公司会帮助你来安排求婚计划的。可能几年前我们会在很多短视频上看到很多人在分享有趣的或者是浮夸的求婚方式，有的搞笑啦，有的浪漫啦。那轮到你的时候，你会选择怎么样的方式来求婚呢？这里有林宥嘉的待客求婚。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在追求一个人的时候呢，那个追求的过程很折磨，但是呢又是经常很期待，尤其是当你觉得哎，好像有机会了，好事就快发生了，那个感觉还真的是可遇不可求。那如果你觉得你在追求的对象需要推一推的话，需要推一把的话呢，可以将这首歌送给他，告诉他我们有机会，我们有可能，我们应该在一起，我们有 love 的。

0: think we got potential.
1: 孤军作战是累的，久久看不到成果呢，也是很沮丧的。不过呢，为了未来而努力的人都是值得我们敬佩，值得我们鼓励的。那每一个人的起跑点不一样嘛，终点也不一样，我们就自己设下不同的里程碑，短暂的也好，小的也好，通往很多个很多个里程碑，小的里程碑之后呢，大的里程碑就不远了。所以努力的人，我们一起加油。这里有周柏豪的里程碑。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听，每一次同频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劳动，成就光荣与梦想。劳动，推动前进与发展。时代的劳动者，更是时代的奋斗者。正是千万个你我，用劳动创造新时代。在这个奋进的新时代，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Fresh music all the way. This is Asia FM. Asian new music.

花开花落，日升日没，真情如烟波，潮起潮落，月圆月没，看破不说破。那看破不说破，这是我这几年来非常努力在学习的东西。很多事情呢，说穿了对谁都没好处，对不对？不说也不见得会对任何人事物带来任何伤害，留一线好相处好办事，自己知道就好。这里有 Annie 唐伯虎的落花开花落，日升日没。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 九十七点二，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二，把耳朵交给九七二，带你一起旅行。
2: 全亚洲热门的声音，精选最前沿的歌曲，再次向你介绍。Fresh music all the way， 伴随你一路听完美。

有家庭或者是和另一半同居的人呢，经常都会听到一句话，有时候觉得烦，但是有时候认真想想，这也是家人或者另一半在乎你才会说的话。这也是苏打绿重制专辑《春日光》里面的其中一首歌，我们熟悉的歌《早点回家》苏打绿版。那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你好，我是 Max 宇程，谢谢你的陪伴，让今天的我呢，哎，非常快乐，节目呢也可以继续精彩的。有任何事情想要跟我们分享，或者要跟我们聊的呢，欢迎随时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了。马上给您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有的是张延琪的《钢铁少年》和他的蝴蝶，把时间交给下一个时段，我们明天见。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it all. I see it now.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 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哎，各位好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调频972贵州旅游广播。大家好，我是林健，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动感乐，耶，和林健一起听音乐，摇起来，动起来，感受听动感音乐的快乐吧。首先这首歌呢是非常适合我们的广播的，没错，这首歌就是 Radio， 来自于宋雨琦的歌曲。在娱乐圈这个变动频繁的圈子里面，宋雨琦能够持续的保持高人气，不仅仅依赖他的外貌和身材，还有他独特的辨识度高的嗓音。另外他的行动力和自我约束能力也是非常的让人钦佩的。好的，一起来听宋雨琦 Radio。

好了，各位，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一首特别的合作，那就是来自于周传雄和杨和苏的合作，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儿。两个老师全新的合作体验，旋律和 rap 的碰撞恰到好处。各位，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仿佛自己正在品茶一般，一切的烦恼压力都释怀了。这应该是这首歌的宗旨吧，让大家不要焦虑，不要害怕，去寻求内心的平静。生活会永远随着时间和境遇而发生着变化，当你被压力包围，被烦恼困扰的时候，可以给自己一杯茶的时间，找回内心的乐观和自信。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哎，各位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来到动感乐，耶、！大家好，我是林健，你的音乐伙伴，和朋友们分享好听的动感的音乐。OK， 接下来的话是一种你喜欢的旋律，这是国风说唱的风格，而且呢还是非常特别的国风说唱，来自于齐汉和 Smokey 所带来的《春夏秋冬又一春》。这首歌的感觉很有意境，也很有代入感，来推荐给各位。

OK， 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不说你不知道》，你一听肯定是以为是中国人唱的歌曲，但是你错了，这是一个俄罗斯人所唱的歌曲，他的名字叫做卡捷琳娜，所带来的作品叫做《念念相忘》，中文非常的标准，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与其想念不如相见。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

0: 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2: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哎，各位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来到调频972贵州旅游广播。在这个时间，你可以锁定收听我们的动感乐，耶、！在我们的这个时间段，可以分享到好听的流行音乐，和我们一起摇摆一下，放松一下。我们来听到张靓颖的歌《Green Light》，这首歌呢是张靓颖的一首英文单曲。我们大家一起来微听微听，感受张靓颖无限的魅力。张靓颖的歌声总是可以打动人心的，这一次的唱跳也不例外，让人眼前一亮。

OK， 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分享的歌曲是来自于邓典所带来的一首歌，叫做《伤心剖半》。各位第一遍听，你可能觉得有点土；第二遍听的话，你可以点进收藏，但是不能被别人发现；第三遍的话，那就是牵我的手，是你先牵我的手，一起跟着歌词哼唱起来；而第四遍放在车上放，所有坐你车的人都得听。另外呢，在高潮的部分的话，竟然有一种广场舞 DJ 的即视感，来听一下吧。邓典《伤心剖半》。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

0: 道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 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哎，各位，欢迎继续来到调频972贵州旅游广播。大家好，我是林健，您正在听到的是动感乐，耶。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用心用情的一首歌，来自于宝石老舅所带来的那个女孩。不听说唱的朋友听这首歌居然也都听进去了。每个人的青春都有一首主题曲陪伴着你我的成长，可能长大成人之后不会再听，但它永远存在于你年轻的那个夏天。来自于宝石老舅，那个女孩。

手向你致敬。如今面对困难的你早已不再抱怨，你像个 rapper 一样勇敢面对各种考验。可照片就是照片，音乐就是音乐，那就按下删除键，让我们

OK， 接下来的话和朋友们来分享 Sasa Blue 所带来的凑热闹，哎，一起来凑凑热闹，快乐的来听歌，青春有活力。听着这首歌，你可以想象出一个女大拉着你的手一起向前的样子。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好了，各位，今天的动感乐，耶，到这告一段落，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拜拜。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the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2: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
3: 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2: 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
3: 厨房用火不离人。
2: 有人。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
3: 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
2: 走你。
3: 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五一到了，让生活走出忙碌，迎接假期的雀跃，穿着轻盈自在，轻启初夏假日，充满未知的假日轨迹，牵引着我们跳出规律的固化生活，将生活暂时搬到户外，自然触手可及，沉浸式享受轻松的时光，湖光在前，山色在后，肆意感受阳光和微风带来的快乐。
0: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When music flows，最好音乐不啰嗦，就在。

想象这样一个画面，当你喜欢的歌手为自己非常喜欢的电视剧来配唱这个插曲的时候，你是不是既兴奋又欢喜呢？我们马上要听到下一首歌会是来自五月天为电视剧《今夜一起为爱鼓掌》所配唱的一首歌，叫《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感谢你在音乐当中持续锁定的是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说到这部剧的原声带呢，是坚强的词曲制作阵容打造出来的，历时两年，剧组跟相信音乐的密切合作，从电视剧的开发阶段就已经进入到歌曲的磨合，由经验丰富的资深词人黄婷进行音乐跟文字的统合，那么在数百首 demo 当中呢，选出非常合适的歌，每一首歌都是贴合着剧情的需求而量身打造的，并且精选到了相信音乐旗下的歌手来献唱。那剧组跟相信音乐团队在这个探讨当中呢，细腻的把音乐补足电视剧想要透露出的潜台词。今天要听到这首歌呢，就是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这首经典传唱的情歌曾经被使用在许多部电视剧的情境当中，而这一次在《今夜一起为爱鼓掌》当中呢，也是这段经典的旋律作为男女主角的相遇之歌。我相信很多人也以前会在 K 歌的时候不断去唱到这首歌，今天再次来听肯定感觉会非常不一样。马上就到有请到的是五月天送来《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0: 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 When music flow， 最好音乐不啰嗦。

看到最近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听歌呢也会让人分泌出多巴胺，就类似于谈恋爱的感觉。那小听一首歌呢，有这个谈一场完美恋爱的这种现象发生。所以说很多人都讲，可能如果你想体验到那种愉悦的心情，不用去非得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在好音乐当中就可以完全体会得到了。如果你想听到好音乐，我觉得锁定在 Asia FM， 尤其是听到我们的 Asia Touch Music， 在李松的分享跟陪伴下，我想你应该是非常开心的。接下来时间，这首歌是来自歌手 SOMO 的第九张录音室专辑的先行单曲了。那么这也是他自2021年的那张专辑以来的，就是这么多年的首张专辑了。专辑在正式发行之前呢，会以每周发行一首新单曲的形式跟大家来见面。说到创作歌手 SOMO 呢，他比较这个擅长 R&B 的演唱，在2011年开始他的音乐生涯，在国外的视频网站上发布自己的原创歌曲和翻唱歌曲，得到了听众的认可。那他之前翻唱过大牌歌手，包括 Chris Brown 啊、The Weeknd、Drake 等等这样的大牌明星的歌曲。而在2012年，他也如愿的签约到唱片公司，之后发表他的第一张单曲，首支的同名专辑 SOMO 在2014年发行，也是反响非常强烈的。今天我们来分享他第九张录音室专辑的先行单曲，叫做 Remember， 又是一首非常丝滑的 R&B 作品。听完这首歌有没有谈恋爱的感觉？希望你会直接告诉给我。有请 SOMO 送来 Remember， 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1: 我想换个地方看日落，我想和你去海边吹吹风，我想坠入生活的慢节奏，一直渴望迷失在地图上的道道风和日丽，山高路远，看世界也找自己。等风来不如追风去，出发永远是最有意义的事情。这里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祝你五一快乐，一起出发吧。
2: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When music flows， 最好音乐不啰嗦。

对于之前很多的这个 idol 偶像歌手来说呢，能够有如此的实力一直长红，真的是有他的秘技。我说这位歌手呢，他叫做鹿晗，从早些年的男团走出来之后呢，一路也是披荆斩棘，拥有着属于自己的很多的这个粉丝的存在哈。最近呢，鹿晗一首新歌叫做 Feel Me In Love， 这首歌在 R&B 轻盈的节奏当中呢，输入到了这个三国语言的甜蜜，那歌声轻柔，鼻息温暖，有心神荡漾，嘴角失手的力量，让音乐延展出了更多的画面。从之前那种比较朦胧的夏夜，到真切质朴的往往啊，都是这两首新歌嘛，再到这个浪漫超标的 Feel Me In Love， 鹿晗也是连续的解锁了三首非常非常让大家放松的这种 chill mode

精神的歌曲，温柔和煦的曲调，松弛又极具技巧性的声线表达，也是贴近内心独白的灵魂歌词，让鹿晗的音乐呈现出无拘无束的潇洒和熨贴人心的温暖力量。相信在音乐当中呢，只要这首 Feel Me In Love 在耳畔响起，浪漫电波都会潜入到各位的心底。希望听这首歌的每位好朋友都会有一种非常惬意放松，并且是非常轻松快乐的感觉。马上就有请到鹿晗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送来这首歌 Feel Me In Love。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

0: 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When music flows， 最好音乐不啰嗦。

抒情的歌曲来自98度合唱团，歌名叫做 Don't Stop the Love， 不要停止相爱。您正在关注锁定收听的是 HFM， 我是

李松带来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在音乐圈呢，从来都不缺少大牌间的合作，那金牌电音制作人 Kygo 再次联手到了、摇滚乐队梦龙 Imagine Dragons， 惊喜带来全新的合作单曲，叫做 Star Will Align。 那么他们的这次合作呢，是时隔7年再次带来新的作品，可以说是一样的好听，有一种时光回溯的感觉。那么可以说今年的欧美音乐圈呢，真的是像过年一样，有乐迷说有一种苦尽甘来的感觉。这次的合作可以说是流量拉满，有着悠扬的旋律，清爽的音色，很符合这个 Kygo 一贯的气质，顺耳的电子流行乐。那么有些人都说很喜欢这种乐队跟电音制作人的合作，那这首 Star Will Align 到底是不是能够俘获各位的听觉呢？我觉得一听为快真的是可以来形容这首歌曲了。马上有请 Kygo featuring Imagine Dragons 送来新歌 Star Will Align， 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0: travel。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携一缕浅夏的芬芳，凝一纸冰清玉洁的清梦，遇见五月，阳光温暖，微风不燥，还有花草香，快乐的飞舞和着轻松的节拍，郊游踏青，舒缓心情，忙碌的日子暂时放一放。贵州旅游广播祝您五一快乐。
2: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

Memories Maroon 5，每次听到 Maroon 5的名字呢，你都会在他们的音乐当中感受到充满着生命的活力。从他们出道以来呢，有非常多首的歌曲是火遍了全球。如果说你还没有准确的感受过在90年代的摇滚音乐风格的话呢，在他们的很多首歌曲当中都能够感受到轻快明亮的节奏，会让我们忘记在生活当中的烦恼和忧愁。刚刚听到这首 Memories 是再次给大家带来了惊喜。这首 Memories 呢，其实是 Maroon 5的主唱 Adam Levine

去至今到乐队的一位共同的好友，就是前任的乐队经理。因为这位呢已经是因为疾病突然离世了，所以在演唱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当年的那些深情款款的回忆呢都会浮现在脑海当中。这些年我们一起走过的路，我们一起经历过的事情，不管是 ups and downs 还是那些激情澎湃的瞬间，都在我们脑海当中把这些回忆又过了一遍。

每一次说到 Marshmallow 这位 DJ 他的名字呢，基本上都是赞扬声会连绵不断。这位目前已经是百大 DJ 的前列的一位电音鬼才。嗯，今天我们要推荐到这首歌曲呢是 Too Much， 在网上呢已经是超过了80亿的流媒体的播放量。不同于之前有一些呆萌、有一些轻巧的风格呢，这一次他是有了不少的突破。整体的鼓声非常的低沉，再加上节奏上的跳跃感，再加上了 Usher 独特的嗓音呢，你会感觉到这首歌曲跟之前的电子音乐非常的不一样。马上就来听到 Marshmallow featuring Iman Beck and Usher Too Much。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每次说到 Imagine Dragons 他们的名字呢，总是会给我们带来不少的感动。刚刚听到这首 Enemy 是他们联手到一位新人的歌手 JID 一起来合作的，为英雄联盟的首部动画剧集来演唱的全球主题曲。这首也是在力量当中，在古典当中一直在让我们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去挑战自己，即便是在前进的路上是充满着黑暗，我们也会像歌词当中唱到的那样，去把痛苦去化作力量，为自己而战，即便是在黑暗当中也会有一丝光明去照亮你的未来，去点亮前进路上的那一束光芒。

今天我们推荐到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Phineas Happy Now。 这位歌手的名字呢，可能大家不是太熟悉，但是说到他的妹妹 Billie Eilish， 相信几乎是没有人是不知道的。其实 Phineas 在自己演唱之前呢，是已经担任了很长时间的制作人，他参与制作的歌曲呢，包括了 Selena Gomez 还有 Bruno Mars 这样的一线大牌歌手。今天我们要说到这首 Happy Now， 也是瞬间把我们带到了一个仿佛是在异域他乡的海滩上。这样的 Bossa Nova 慢版的节拍呢，会让你的心马上放松下来。其实在他的这本专辑当中呢，除了这一首 Happy Now 之外呢，还有不少的给我们带来了一段仿佛是梦一般的听觉之旅的歌曲。如果你对他感兴趣的话呢，赶紧去网上去搜索到他的名字 Phineas Happy Now。 So take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劳动，成就光荣与梦想。劳动，推动前进与发展。时代的劳动者，更是时代的奋斗者。正是千万个你我，用劳动创造新时代。在这个奋进的新时代，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
0: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

Where Were You in the Morning 来自 Shawn Mendes。 这首歌曲当初创作的时候呢，是 Shawn Mendes 突然喜欢上了一个女生，但是可能在第二天的时候呢，这个女生就在他的世界当中消失了，所以他创作了这首歌曲，想要去纪念那一段有一些短暂的爱情的瞬间。其实我们在很多时候呢，生命中都会走进不少的新的感情，但有可能这段感情是非常的短暂的，也许有些时候你就可以像 Shawn Mendes 一样，用创作这件事情把那一段记忆去写下来。这段甜蜜的 Where Were You in the Morning 真的是把 Shawn Mendes 对于那个可能已经不在生活当中的女生的爱恋是表达的非常的甜蜜，也是让人感受到了在那个瞬间他们的感情是在 Shawn Mendes 心中呢是留下了想要去再次继续这段缘分的一个美好的记忆。

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Coldplay 全新的单曲 Coloratura。 这首 Coloratura 也是用了超长的前奏，营造了宇宙神秘的感觉，再加上了钢琴的缓缓的推进以及鼓点的切入呢，仿佛是让我们犹如驾驶了宇宙飞船一般，去感受着外太空的一些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景象和思绪。马上就要听到这一首总是能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惊喜的来自 Coldplay Coloratura。Hello.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 九十七点二，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二，把耳朵交给九七二，带你一起旅行。
2: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又要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1: Private Music Time，
2: 你

说到复古这两个字呢，很多人就会想到 Dua Lipa 的名字，所以 Miley Cyrus 这一次呢也是带着全新的专辑，并邀请了 Dua Lipa 一起来合作全新的歌曲 Prisoner， 想要把这个复古的浪潮呢是引向最高峰。这两位呢，一位是来自于英国，一位是来自于美国，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当他们的声音撞在一起的时候呢，其实没有太多的违和感，反倒是很多奇妙的化学的反应。 Miley Cyrus 的力量感再加上 Dua Lipa 他的有一点点低调，有一点厌世的感觉，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带有冲突的美感。

其实最近呢，复古的风潮，不管是在时尚界还是在音乐界呢，都是大家追求的一种创作路线。今天我要推荐到这首歌曲呢，是由 Don Diablo 和 Eamon Beck 再联手到一位最近非常流行的歌手 Trevor Daniel 发行的全新的单曲 Tell Me Better。 这首歌曲呢，听上去也是有非常大的冲突感，搭配上了复古的风潮，再搭配了一些八十年代 rap 曲风，其实还有一点未来感，这是讲述了对于自我的怀疑和内心挣扎的一首歌曲，因此是非常的有力量。马上就要听到这一首 Don Diablo、Eamon Beck 还有 Trevor Daniel 一起来合作的 Kill Me Better。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un.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苔藓斑驳的记忆随着小径躲闪而来，
5: 摇摇晃晃的旧影像总让我想起有你的时光。
3: 不用大笑
5: 也一样快乐，
3: 拥有热爱
5: 就足够幸运。
3: 兰花小馆，音乐传响，享受音乐里的好时光。

这两天看见有朋友留言，说如何辨别一个男生他的喜欢是玩玩而已还是真心呢？其实我想答案应该很简单，可以浓缩为一句话，就是我想与你有未来。在成人的世界里面，行动永远胜于言辞。一个真正对你好的人，或者说你选对的人，那会通过行动的方式来激励着你和他一同往前走。这是因为他早已在心中为你们两个的未来绘画了一张蓝图，关于你们的一切。6年前我有幸见证了朋友的创业伙伴的求婚仪式，地点呢就在他们创业的仓库里，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现场的求婚视频，从相爱到求婚的5年当中，这个男生默默地记录了无数个生活瞬间。令人动容的就是啊，每段视频的结尾他都在日记本上呢标注了不同日期的嫁给我吧。这就意味着这场求婚他策划了5年，从一开始就怀着与他携手走向未来的决心。观看完求婚视频，每个人都感动到热泪盈眶，包括我。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我目睹过太多蓄谋已久的分手，因此呢，这场已经5年筹备的求婚就显得尤为珍贵。虽然这个世界上表达爱意的方式千差万别，但我始终认为最珍贵的莫过于我。

愿与你有未来。如果一个人真心的爱你，他会毫无保留的给你安全感，会让你融入到他的生活圈子里，他渴望与你共同余生的那些点点滴滴。没有预谋，呼吸变早。说到我想与你有未来，其实这并不是一句空洞的承诺，真正用心规划未来是能够让你看到他与你携手同行的诚意和决心的。记得有一次去一个朋友家里面，我注意到他家的沙发和室内的装潢风格并不协调，这引起我的好奇。然后朋友解释说，那款沙发是宜家的，他和伴侣第一次去宜家逛的时候呢，就决定将来如果有了自己的家就买这款沙发。这款目前看起来与装修呢并不搭调，但它代表了他们两个人生规划的一部分。你想，这种对未来的规划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在实际行动当中一步步稳健的推进的。当然我也见过相反的故事啊，有一对情侣相恋7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双方父母开始催促他们结婚，但男朋友呢却没有任何行动，最终女生表示她不能再等。就这样7年的感情那一刻戛然而止。我曾经问过那个男生，我说7年啊，如果要结婚早就结了，你到底想什么呢？男生回答说，他没有想过。没错，他根本没有将女孩纳入到自己的未来规划中，因此在日常生活中自然也就不会有关于未来计划的表现和行动。如果你在一个人身上看不到你们共同的未来，那么他很可能不是能够与你携手到老的人。更何况结婚是一项复杂而且繁琐的事物，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只有当一个男人深爱你，他才会开始规划你们的未来，将你介绍给他的家人，逐步引导你成为他的妻子。一个成熟的男人，他的爱应该是成熟的，他会努力地为你提供良好的物质生活，也为你带来稳定和幸福。我们无法预知明天是风是雨，也无法预知未来有多少挑战，更不知道我们能够爱那个人到底有多久。但是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此刻我爱着那个人，渴望与他相伴，渴望与他携手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因此如果一个人真的爱你，你会成为他未来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所有的未来设想都将有你的位置所在。即使道路漫长并且充满未知，他也会努力让你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如果一个人真的想和你共度余生，那么在他的未来设想中你一定占有一席之地。其实找一个合适的伴侣，爱上一个恰到好处的人并不难的，难的是能够持续地牵着这双手爱着这个人。爱情的终结从来不是时间和距离，而是遥不可及的未来。那个愿意给你未来的人，或许不会经常说出我爱你，但他一定早已默默将你纳入到他的未来规划里。那我就此希望我们都能够遇到那个与你共同规划未来的人，一起经历生活的酸甜苦辣，在喧嚣的世界里面能够共同收获善意还有温柔。

0: 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一条单行道，你可能早已经领悟过吧。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总也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挑战，有时候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可能把自己打趴下。是在一次次的跌倒又站起来的时候，才会明白一句话：小人生小满胜万全。这意思呢，说是人不用有那么高的成就，也无需取得如何巨大的成功，只要平时能够拥有哪怕一点点的小幸福，那都是一种完美。这里面的人生逻辑就是无需过度，只需适量。人生的满足感来源于适度而非过度，与世界的相处，与人相处，乃至于与自己的相处，说到底就无非两个字：平衡，对吧？尽你所能，尽你所不能。什么意思呢？就是尽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我们所能做的事情，而我们敬畏的是那些我们所不能做到的事情。无论面对怎样的困境，遇境遇，都要全力以赴，投入热情和努力啊。所以尝试用不同的解构方式去面对不同的人生境遇吧。在低谷时别说以后，生存才是当务之急；在逆境时别说从前，务实才是解困之法；在脆弱之时别说不堪，挺住。
1: 浩瀚星空，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2: 你又不是一个人不行，
3: 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剧本里写好的，对吗？
2: 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
4: 你信不信，一个陪了你几天的人，就可以让你忘记陪了你十几年的人？如果你忘记了，一定是你正幸福着。如果你还记得，去寻他，他就在。兰花小馆，一直都在。

0: 就那一天，小醉猴突然去问小白兔，一个人在感情里面真的能够做到及时止损吗？小白兔说，感情里面哪有什么及时止损，不是满盘皆输就是不撒手。所以你不用想开一点，不用觉得什么下一个更乖。如果你正在收拾烂摊子上的这种锅碗，我会给你递洗洁精而不是纸巾，因为我知道你不会对爱情失望。干干净净的锅碗比哭得满地纸巾更能够得到生活薪酬。你可以哭，不是没有留住那个人，而是那么好吃的辣味拉面居然因为某一刻恍惚想起他，耽误了加个荷包蛋，这个不爱自己有点小马虎，要改。小最后就接着问，两个那么好的人为什么后来都没有在一起呢？小白兔说，那没有统一的词汇表啊，沟通起来会很累，同一个词在两个人的认知里面可能就是完全相反的意思。同样1000块钱在两个人的消费观里面的购买力也不一样，同样一件事儿，两个人站的角度一样，看到的也不一样，每个人说话的语气、先后顺序、使用的词汇是长久的习惯所致。吵架的时候不用说你怎么又生气了，你这么想我也没办法，可以解释清楚，就不要赌气让对方误解，等对方把一段话说完整再理解，而不是对方第一句话碰到你的炸点就对上去。倾听比表达有时候更容易解决问题。小最后听了以后叹了口气说，其实他是爱我的吧。
1: 软弱受伤过就不再执念了，从此推开很多。
0: 这时小白兔听了之后说，你也感受不到爱，那就是没有啊，偶尔没有很正常。你看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他也在努力的寻找，走着走着视野宽阔信号就满格，重要的事情你会打电话，你选择了发信息，其实你也清楚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重要，

谁负全责。没有爱的时候不用焦虑，去自己的时间店也可以在自己的世界里充电，保持电量满格，只要爱没有欠费，信号就很快会恢复。不要把恋爱里的酸甜苦辣细节分享到身边的人那里。小最后听了之后就问为什么，小白兔说，我说一个建议啊，会影响到你的主观判断，咱俩立场不一样，你是我的好朋友，我肯定就会拉偏架。只有你自己对自己的感情有最终解释权，何况你的主观感受也会影响身边人的判断。有时候你嫌弃土豆咖喱鸡不好吃，我陪你骂厨子，骂完以后你吃不吃最后还是自己拿主意。大家知道你爱听什么，但是确实解不开你心里的疙瘩，你有意或者无意隐藏的那些剧情影响了故事最后的结局。小醉猴说，也是哦，自己选的就不要后悔，做了选择那就接受结果。小白兔说，对啊，比如异地恋，你奔赴于他，比如你跟他在一起放弃了某个工作，不要在将来有一天生活不顺的时候后悔自己当初不该如此，这个后悔摧毁了你们所做的所有努力。把人生后来的诸多不顺归咎于当初那个选择埋下的雷，是逃避现实。如果当初是另一个选择会更好吗？抱歉，一个时常问过去要交代的人是没有经历过好当下的。小最后说，我们曾经交换过爱情就很好，对吧？小白兔说，无论是工作上交替技能，还是生活上交换观点，感情渗透在每一个细节上，是啊，谁离开谁都可以生活，只是你和某个人在一起的话会更精彩。你知道啊，有个人会帮你把世界装扮得无比绚丽，抬头有星空，落脚有花路，有个人只是替你推了一扇门，你都没有犹豫一下，一脚就踏进那个世界，那世界百废待兴，你没有慌张，只有信任。那种被信任的感觉就是一种偏爱，怎么能够拿一个人的喧闹去填补内心的孤独呢？你扛不住烟花放完以后一地狼藉，狂欢过后都是寂寞，那种散场是非常伤人的。我懂啊，你遇见那个人的欣喜，他一下子填满你的心，很有安全感满足感，但是请你相信，长远来说，一个拥有自我世界的人不会在六神无主的时候被一场慌张的感情吸引走了，他会坦然地享受那一刻。有人说那太孤独了，或许是那个人在没有学会跟自己相处吧。谈恋爱或许就是应该怎么说，不是说为了奔赴结婚而去的，但是他一定是在奔赴自己内心的路上学会了平衡、坚持与妥协，懂得了珍惜与放弃，理解了陪伴与孤独，最后抵达的就是你自己。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3: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捶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1: 兰花小馆

0: 最近看到很多朋友留言哦，就是有一个问题好像很相同，就是如果直到今天都放不下，我该做些什么呢？而我的回复都围绕一个中心思考，就是在你还在为一段逝去的感情而痛苦和舍不得的时候，最终内耗的都是你自己，这是不对等的，很不公平。你所有的难过不舍，那个人又不会再知道，甚至知道了还会沾沾自喜，和他的朋友炫耀说，看吧，他就是离不开我。想想是不是觉得特别可恨呢？而更气的是，这时的你，因为一时生气，可能因为执念未除，然后无法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既然现在的鞋已经不合脚了，为什么不再去试试别的鞋子呢？或者换一家去逛一逛，说不定逛得多了就有了，而且有了会更合适的呢。想想啊，那个人已经甩开你去拥抱整片森林了，你怎么还守着这棵枯树又不逢春？我知道这可能是因为分开的太过措不及防，导致可能我到现在还是一脸懵，对吧？就是不管这种离散的时间有多长，你都一直处在一种比较猛的状态里，恍惚的第一意识是要挽留啊，甚至苦苦哀求，以至于甚至愿意为他做出毫无底线的退让。但那个人不爱你啊，走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清楚，不是你不好，而是我不好，这样的我配不上你，你应该有更好的人啊，遇到了我不配，所以再见。好人卡发了一张又一张，于是你就信了他的鬼话，他提出了分手，你甚至还替他可怜。那两个人分手最后的一个清理掉的是什么呢？不是两个人一起租的房子，不是物业费和分手的就是房费的分摊，也不是宠物让谁来养。最后一个要清理的，尤其是对于那种恋恋不舍的人而言，一定是聊天记录。高达上千页的聊天记录是唯一对你们这一段过往的直接见证。你有没有删过前任的聊天记录呢？在后悔了1000次、10000次之后，终于下定决心要删掉的时候，这一前要干嘛呢？要从头至尾的完完整整毫无遗漏的看一遍，从头看一遍啊，看的是又哭又笑，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啊，然后终于觉得到时候了，在删除的确认案件上反复犹豫思考啊，哪怕曾经他对你如此的不好，你都没有办法下掉狠心。想起来的时候恨得牙痒痒，心里默默地背诵他100个缺点和对你的各种不好。而真的要清空所有的一切时，你脑子里面可能主动开始回忆他的那点好呢。其实在一段关系的终结之后掉头就走的人和那个一直想挽留的人有一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概括三个字，信息差。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已经离你远了，他不爱你了，你与他早已经是过去时，是陌生人，他分分钟把你弃之敝履，可把你抛之脑后。这段关系里面只有你还在那儿恋旧啊，只有你还是那个牢牢握住曾经的人。其实一直铭记和缅怀过去不是什么大的错误，但如果过于执念，最终不仅是感动了自己，结果也只能是默默地消耗自己呢，对吧？
1: 有大师叫老姐，灯笼缠绵着画面。
0: 其实有很多人问过我说，那到底该如何去忘记以前那个人？我就会反问一句，你为什么非要忘记呢？那个人哪怕走了，难道曾经于你而言不是个良人吗？然后大家都会说，是我当初不够仔细，竟看不出他的歹毒心肠。我说，那既然现在已经是老死不相往来，更与你无关，不用忘记他，只需要认清他的一文不值就可以。我曾经分享过就是一个观点，就是真想忘记一个人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不能够控制心啊，我们实在也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不去爱一个人，或者是不去恨一个人。但我们可以从失去中找到一点属于自己的正面力量，那就是曾经错的人已经走了，现在我孑然一身，但我明白别人的伤害和忽视都已经过去了，此刻开始我要好好的修补自己，休养生息，来日再战。有句话这么说， 没能够陪你走过很长很长路的人是没有资格成为你故事的核心的。这句话我理解是说，我们内心的痕迹是需要长长久久留下就是牵绊的，才能够逐渐形成，只需要时间，也需要两个人的相互扶持。而更重要的是，没有人说要先走或者说话，他们的确在最先就认定彼此此生不渝。此生不渝的爱情的确是可遇不可求，因为人心善变，更要求一个人不变那太难了，你不如杀了他。但好在目前的困苦难当也仅仅是目前。很想说一句话，没关系的，时间虽然不是什么良药，但药其实是藏在时间里的。

所以我想，如果我们想要忘记一个人，其实不是时间不够长，可能只是因为自己的执念太深。所以请你相信啊，深不要紧，你只是多需要一点点时间，一天不行，一个月，两个月不行，两年，总有一天那个人会变得面目模糊，直到你想起来也不觉得心痛，也许就在那一刻你才会会心的一笑。虽然哪怕过去了这么多年，但其实你也没有那么难忘，我还是去需要寻找那个一辈子的人呢。欢迎光临兰花小馆，我是馆主江南。音乐推荐：江涛，《好得太过分》。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

0: 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1: 什么叫合适呢？合适就是两个人之间总有一个强势的，一个随和的，一个厉害的，一个温顺的，一个勤快，一个懒惰，一个计较，一个大度。其实两个人在一块儿就像是西红柿和土豆，它本来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但为了走到一起，土豆变成了薯条，西红柿变成了番茄酱，突然他们就成为了绝配。兰花小馆，我愿为了你

欢迎继续光临兰花小馆。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一首新歌，这首歌来自于谁？李荣浩，黑马。哎，这首歌的旋律，我觉得和他的之前的一些音乐风格还有点小不相似的感觉，因为有点新意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新歌呢，也就是在近几天发行的一张专辑《You》来自于于佳韵的一首歌曲《对的人》。

听这首歌曲，我突然发现每天歌词里面好像怎么有这个《还珠格格》这个歌词影子在里面，什么轰轰烈烈啊啊，这个好了，我们不提这个，我们来听首老歌，歌名叫《值得》，来自于迪克牛仔。以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关注江南。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想。
1: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2: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1: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脉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

0: 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外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静静的等待，要让能将你塞转。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你到来。拜拜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脉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是时候了，是时候来听 Asia New Music 了。你好，我是 Max 宇程，这里是 Asia FM。 想要听歌，想要聊天，想要休息或者跳舞呢，这里都会跟你一起做的。欢迎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一起互动交流了。今天准备的内容还有歌曲呢，都是非常精彩的哟。马上有 Mal Smith 的 Stargazing。

一封手写的信不只是简单的文字串联，更是感情的流露以及真情的传递。每一笔每一画都是用心的表达，每一句每一段都是承载着深深的思念。那即使文字无法说尽所有，却能让思念变得更加真切的，让距离变得更加亲近。这里有曹阳的《想你就写信》。

吃就可以开心很久了。进入社会之后呢，很多人都改观了，要的是为你买包，为你买单。你现在的心态变了吗？这里有吴克群的为你写诗。

林宥嘉今年的专辑呢是以爱贯穿主题的，但专辑就是隐约带着恨还有悔的。那前几首歌《阴暗》《压迫》到后半段的《少女》啦，《带壳求婚》啦，转折成一片光明了。林宥嘉的曲序安排呢，就是他八年来的人生轨迹了。他说：“这是我从黑到亮的过程。”那想跟歌迷呢分享我生命中最珍贵的部分，也很私密的心情，又希望许多人可以接受到。现在的人很喜欢单曲单曲挑着听，但如果从头到尾听一遍这张专辑呢，就好像经历了一趟我这八年的旅程了。如果你没有完整听过他的专辑的话，可以认真去体验一下。这里有林宥嘉的《谁不想》。谁不想

0: 11这首歌呢，让队长还有黄礼格火了。那一首杨宗纬的《空白格》呢，造就了他们另外一首合作歌曲《空白》。这两位兄弟呢，好像经历了很多事。那队长说，11更多是黄礼格在帮他完成他的故事，而《空白》这首歌呢，是队长在帮黄礼格完成他的故事。一起来听听队长黄礼格的《空白》。
1: 我最近搬了新的家，放了新的花，房子不算新，但很大，正好换掉了沙发。北京的夏天很热，一个人搬家的确不容易。外面的夕阳粉色，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中意。我一点点把空的房间填上你喜欢的东西，一直在等，在等你回来的动机。哦对了，就在你离开的那天，我们的猫也跟着走丢了。我很幸运把它找了回来，但却找不着你了。

Swift 的时代演唱会啊，时间非常长，场地也非常大。那为了更好的表现呢，其实他一早就做好了万全的准备，6个月的训练，天天在跑步机上面呢，就是快跑的同时大声唱出他的快歌来训练。慢歌的部分呢，也是在跑步机上就是快步走来练习的，听起来就非常累了，佩服佩服。来听歌吧，这里有 Taylor Swift 以及 Post Malone 的 Fortnite。

Asia New Music Asia FM 我是 Max 雨橙，来到节目的尾声了，谢谢你的陪伴，别忘了来微信搜索关注我们，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了。好，马上给你送上今天的最后首歌，也的是 Shawn Mendes 的 YYY， 我们明天见。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un.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3: 五一到了，让生活走出忙碌，迎接假期的雀跃，穿着轻盈自在，轻启初夏假日，充满未知的假日轨迹，牵引着我们跳出规律的固化生活，将生活暂时搬到户外，自然触手可及，沉浸式享受轻松的时光，湖光在前，山色在后，肆意感受阳光和微风带来的快乐。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